0: 立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
2: 香港明星足球队肇庆友谊赛门票就在4月17日正式开场。5月1日，让我哋相聚肇庆体育中心，喺熟悉嘅旋律同热血嘅拼搏中，同谭咏麟、黄日华、何家劲等明星嚟一场面对面嘅邂逅。请马上锁定大麦、猫眼、飞翔演出、博艺票务，搜索香港明星足球队肇庆友谊赛抢票，为你嘅五一假期预定一份独一无二嘅记忆。
3: 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

0: 从农耕文明到智能时代，劳动始终是文明进步的基石。当城市还在黎明前的沉睡，环卫工人们已经用扫帚谱写城市的晨曲。工厂车间里，技术工人以精准操作铸就工业脊梁。田野间，农民的汗水浸润着每一寸丰收的沃土。
1: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0: 三尺讲台上，园丁们播种着未来的希望。白衣天使昼夜守护生命之光，科研工作者在实验室探寻真理，文艺创作者用灵感点亮精神星空。劳动不分贵贱，价值不分大小，每一份职业都值得尊重，每滴汗水都折射光芒。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肇庆电台向每一位默默奉献、辛勤耕耘的劳动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诚挚的祝福。

0: 香港明星足球队肇庆友谊赛门票就在4月17日正式开场。5月1日，让我哋相聚肇庆体育中心，睇熟悉嘅旋律同热血嘅拼搏中，同谭咏麟、黄日华、何家劲等明星嚟一场面对面嘅邂逅。请马上锁定大麦、猫眼、飞翔演出、博艺票务，搜索香港明星足球队肇庆友谊赛抢票，为你嘅五一假期预定一份独一无二嘅记忆。
1: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8:30。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五一出行，注意健康。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今晚嘅时间，我哋了解咗喺五一假期当中，假如要外出嘅话，要慎防病从口入，仲要注意预防感冒。今日嘅时间，我哋了解一下剩低嘅内容啦。第三点就要留意一下住宿期间嘅注意事项。房间里面要经常开窗换气，令到空气对流，确保室内空气嘅清洁度。住空调房嘅时候，室外同室内嘅温差最好喺5度左右就啱啦。瞓觉之前要调校好温度嘅高低。瞓觉嘅时候千祈唔好开太冷嘅风。要避免冷风直吹我哋嘅身体，尤其系经过咗一日嘅旅游之后，翻到宾馆成身都系汗，或者系啱冲完
3: 防御体系。肇庆市博物馆原馆长冯永浩：
4: 呢个咧就系原嚟挖出嚟嘅，喺民国时期毁咗嘅宫城嘅墙啊！敌人入过嚟嘅时候咧，入到里边咧就是、将军入梦啊，军事作用嘅。
3: 从朝天门登上城墙。你会发现呢度嘅砖泥自宋、明、清等多个朝代，规格多达30种以上，甚至仲保留咗整段宋砖竹砌嘅城墙。呢个系历史上多次修葺嘅见证，被誉为砖嘅博物馆。肇庆市博物馆原馆长冯永浩：
4: 因为呢个城墙系历代修缮，嗰啲砖好多年就混淆咗啦。如果按照宋代嘅砖咧，一般都系6公分嘅。到咗明朝啦，明朝嘅砖比较厚嘅，你睇啦，明朝嘅砖咧到8公分啦。
5: 发现最有价值嘅明文砖，宋定元年嘅太宋国砖。

0: 咁呢啲磚好清楚啦，就係、是、呢個宋朝嘅時候，所以號稱為我哋宋城牆咧係一個磚嘅博物館。
1: 喺呢度每一塊磚都有佢嘅故事，漫步喺呢個城牆之上，與斑駁嘅牆磚對話，你能夠感受到時間嘅流淌，歷史嘅沉澱。嚟到城牆西段，不得不提嘅就係披雲樓。該樓據說係端州知州鄭敦義將端州土城托為磚城時增建，樓高三層，因樓矗立喺城牆最高處，雲霧常繞而得名披雲樓，又有飛雲樓之稱。披雲樓多次入選肇慶八景，2003年肇慶重新評以新八景，將肇慶古城牆及披雲樓等景點納入宋城覽古，賦予咗佢哋新嘅生命。沿住城牆漫步，肇慶嘅歷史脈絡清晰可見，古與今喺呢度交織融合，展現出呢座城市獨特嘅魅力與活力。下次嚟到肇慶，唔好忘記親自行下呢條宋城牆，感受嗰份跨越千年嘅震撼與美麗。好啦，今日嘅星林奇景帶你由肇慶就遊到呢度，我係菲菲，我哋下期節目再見。
2: 星林奇景带你游肇慶，
1: 用声音
2: 带你感受肇慶嘅千年底蕴同自然风光。
3: 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肇慶电台 FM 92.9 FM 94.9，陪你一路欢笑一路欢歌。肇慶电台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肇慶电台同大家一起共享好音乐。

五一期间，交通运输、旅游景点、人员密集场所等涉重区域安全风险较高，群众出行旅游较为集中，这些安全提示需牢记。一、安全出行要提前关注天气路况，合理规划行程，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切勿占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杜绝酒驾、超速等违法行为，驾驶货车、拖拉机和三轮车时不得违法载人，坚决抵制乘坐超员客车、黑车。二、防汛避险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降水、强对流天气等预报预警，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落石等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遇到灾害性天气尽量不外出，学习掌握相应的应急避险知识，科学防范应对灾害性天气。三、景区安全要警惕玻璃栈道、吊桥、高空滑道等网红项目风险，不在野海滩、黑景点等未开发景区游玩。水上运动要穿戴好救生设备，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徒步行经陡峭地形时，注意脚下安全，不在马路中间、危险地段拍照，拍照时留意身后。四、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如遇突发情况，选择逃生通道，不乘坐电梯，听从安全提示，尽量避开人群，不凑热闹，不扎堆，不在人流中停下逆行，不贸然提鞋、弯腰捡东西、系鞋带，如不慎摔倒，双膝前屈侧躺在地护住胸腹，双手交叉双肘向前护住头部。五、森林防火在林区草原游玩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烧火取暖，不在林区吸烟、野炊、燃放烟花爆竹。六、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消防车通道的畅通。如遇高层建筑发生火灾，保持镇静，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逃生。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九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放开周边地区。

0: 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日星期六，农历3月1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高腰区开展节前综合检查，强调从严抓安全，精心优服务，让广大群众舒心出游，平安过节；肇庆举行五四主题团日活动，激励青年积极投身肇庆发展建设；肇庆乡村美学工坊品牌发布，以艺术激活乡村，美丽经济。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关注安全生产。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4月30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高腰区深入高速监控中心、河道低围、乡镇水质净化中心、农业项目现场开展五一节前综合检查，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在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严从实抓好假期各项安全工作，确保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五一假期临近，为做好高速公路重点路段保畅疏导工作，我市聚焦易堵节点，实行易堵点易方案，精准拆解。张爱军首先来到粤肇公司广肇高速监控中心，听取节假日高速公路精细化治理及潮汐管控措施实施情况汇报，并向一线值守人员及全市广大劳动者们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感谢。他说，节假日是群众集中出行的高峰期，保障道路安全畅通尤为重要，要聚焦重点路段开展精细化治理，统筹好人防加技防，科学运用潮汐车道、潮汐隧道等组合措施，常态化做好道路管护、应急保障、宣传引导，最大限度缓解交通拥堵，为群众提供安全顺畅、舒适、智慧的出行体验，同时强化部门联动、驻点值守和路面秩序管控，严查三超一疲劳等易肇事肇货违法行为，确保快速发现、稳妥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莲塘围位于高腰莲塘镇，低线沿新兴江下游右岸分布。张爱军来到莲塘围工程管理处检查排水泵等设施建设情况，随后到莲塘围堤面开展河涨治巡河活动，查看堤围加固维护以及防汛备汛情况。张爱军强调，当前正值汛期，防汛备汛工作责任重大，要压紧压实各级河涨责任，立足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切实抓好汛前预测预报、上下游调度、应急力量前置等各项工作，强化水利工程除险加固，提升整体防洪抗险能力，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同时坚持系统治水、科学治水，加强水网规划建设，统筹抓好河道清淤、排污治理、绿化美化等工作，全力守护水安全、水环境、水生态。张爱军还来到咸港镇水质净化中心，实地考察了解该中心污水处理工艺及运行管理情况，强调要进一步完善污水处理工程建设，对生活、农业、工业等污水要坚持源头治理、分类施策，全方位推进控源、节污、减排，推动水质持续改善，打造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风貌。要将污水治理同百千万工程、雨污分流管网建设、农村集中供水等工作有机结合，一体推进，谋划建设一批民生保障项目，进一步提升治水综合效益。当日，张爱军还来到咸港禽畜交易及屠宰深加工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调研，要求施工方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推动项目建设安全高效，又快又好， 属地及有关部门要强化项目服务保障，认真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把培育有辐射力的市场作为发展经济的基础性工作，立足地方资源禀赋，谋划打造更多特色贸易市场，持续扩大膏药风物、膏药味道的知名度、美誉度。市领导徐州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4月30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到德庆县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做好二季度经济运行、产业发展、安全稳定以及生态环保等重点工作，与广大干部深入交流。徐小雄列席了德庆县委领导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读书班暨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听取德庆县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及部分班子成员学习发言，对德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扎实成效表示肯定。他强调，要进一步理清重点，发力攻坚，以实干业绩为肇庆高质量发展多做贡献。一要做深做实学习教育，二要主动服务和融入发展大局，三要实事求是，奋勇争先，四要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五要抓实当前重点工作，扎实做好二季度经济工作，坚持以大项目稳住投资需求，推动家居、建材等产业提质升级，加快形成集聚效应，积极培育与社会民生、公共领域紧密相关产业，持续推动经济回升向好，为十五五打下良好基础。期间，徐小雄还来到 G321 线德庆县城一级过境公路改线工程、肇庆市应有照明科技有限公司、中能建德庆绿色建材产业园等项目现场开展节前综合检查，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压紧压实属地、部门和企业责任，聚焦道路交通、建筑施工、防汛备汛等重点领域，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周密细致做好五一假期安全保障，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守牢发展底线，要做好企业服务保障，构建更加完善的产业体系，培育壮大本土优势企业，推动资源要素向优势产业集中，发展壮大县域经济。通讯员赵福轩报道。4月29日，肇庆市五四青年节主题团日活动暨2026年灯塔学习会在肇庆学院举行，市领导吴定、潘瑞波、于小军参加活动。活动为荣获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团支部及优秀共青团干部颁奖，树立青年榜样，凝聚奋进力量。近千名团员青年与师生代表一同重温入团誓词，并沉浸式上了一堂思政课。据悉，此次灯塔学习会以青春向党担使命、笃行实干启新城为主题，开展七堂精品主题团课，通过学习与文艺展演穿插的形式进行。肇庆中学学生梁佳宇：
5: 学校里呢，我会带头勤奋学习，团结同学，然后争当学风建设的排头兵。在学校外，我会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和社会实践活动，把我们青年的朝气和活力变成推动肇庆发展的力量。
2: 作为肇庆市五四青年节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活动以灯塔学习会为载体，搭建起青年思想引领与成长交流的平台，激励全市青年以奋斗姿态投身肇庆发展建设。市青联委员、三级咖啡创始人石雅琪：
6: 在2025年，我带领我们团队回到我的家乡四惠地豆去做了一个剧场咖啡，接下来我们也会以自己的行动感召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一起去为家乡做贡献。
2: 肇庆学院校团委专职团干何一山：
7: 曾经是作为一名乡村振兴志愿者，所以我会把自己在乡村振兴的这一段服务经历跟大家去分享，也会鼓励他们去投身社会实践，让他们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
2: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越好。

0: 千万。
1: 当前在百千万工程纵深推进的关键阶段，肇庆正式发布乡村美学工坊公共品牌，推动乡村风貌从外在美向内在美深度蜕变，通过艺术赋能激活乡村沉睡资源，搭建起美丽资源向美学经济转化的桥梁。乡村美学工坊是我市以美学思维建设美丽乡村，推动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的平台载体，以艺术家团队长周期高互动市场化介入乡村建设为突出特征。河南云上旅游董事长、端州云上龙溪项目负责人彭志华：
2: 我们跟村民啊、村集体合作的方式，你就拿到土地，拿到了土地上的这一些我们可以应用于乡村旅游啊、乡村业态啊、乡村美学建设的，我们一个做法是我们要就地用当地的材料，既省到了材料的费用，还有当地的美的感觉。
1: 浙江香立方集团运营总监、丰开一村千树项目负责人楚昭群：
3: 我们当时是以整体的我们整个丰开县月桂五乡人的一个点位来做的，然后我们核心里面是通过千树，然后到千蜜，然后再到千品，最后到千学，这样一个递增的过程，整体形成的是生态美学，然后加上乡村产业产值，然后再到老百姓增收，这样一个闭环。
1: 经过3年的建设，目前肇庆已打造26个乡村美学工坊布局点，60多个运营项目，涵盖旧粮仓活化、矿坑潜水、低空飞行、乡村咖啡等多元业态，以品牌为纽带，形成策源地、扩散网、生态圈的梯次美学体系，推动乡村风貌整体提升。肇庆市百千万工程指挥办城乡研究科科长吴湘：
3: 就按照新的标建设的一个标准化的一个乡村美学工坊，目前是20位艺术家长期驻扎在这里进行美学扩散、美学启蒙和美学实践，通过这个美学工坊就能够影响整个区域它整体的风貌的提升，所以大家到了周末就会发现我们越来越多的地方可以去玩了。
1: 未来肇庆将继续深化乡村美学工坊品牌建设，吸引更多艺术家、设计师、企业家参与乡村建设，把肇庆打造成为设计师的舞台、建筑师的天堂，带动更多美丽资源源源不断地转化为美学经济。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肇庆欢迎你。
1: 30日下午，由端州区人民政府、肇庆市商务局联合主办，肇庆市融媒体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2026驾享道端州汽车新盛宴——肇庆首届汽车消费嘉年华在牌坊广场拉开帷幕，以一站式购车体验与多重惠民福利，点燃五一假期汽车消费热潮。据了解，此次车展汇聚60余个主流品牌的上百款热门新车，现场设置整车展区、汽车美容、金融服务、城市主理人专区4大功能板块，让市民看车、选车、车贷金融、美容养护一站式搞定。活动期间还举行文艺汇演、亲子互动、休闲轻食等体验项目，全力打造赏车、购车、游玩一体化场景。此外，针对市民购车资金规划问题，购车金融服务区由中国农业银行肇庆分行独家提供购车金融方案、购车补贴、税费咨询、保险办理等便捷服务，专人一对一答疑解惑，让市民购车更省心、更划算。肇庆美伦汽车集团总裁陈继坤：
5: 规模更加大了，然后品牌更加全了，为我们汽车流通行业给了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展示的舞台，然后希望在五一期间能更多消费者去接触到并成交到。
1: 东风日产肇庆锦丽全功能中心销售总监陈赤星：
6: 都是我们近期新上市的一些车型，然后现场的话呢，我们会有一些结合我们电端厂家的一些权益置换的一个置换金，再叠加我们政府的一些省补以及国补叠加起来优惠综合有3万。
1: 市民：
7: 基本上什么品牌都有，就是各品牌都有，觉得挺好的。
1: 此次汽车消费嘉年华以打造高品质汽车消费场景、激活区域消费活力为核心目标，以展会聚人气、以优惠促成交，将进一步有效拉动汽车大宗消费。 带动商圈、餐饮、文旅联动升温，为五一假期经济注入强劲动力。活动将持续到5月5日。肇庆市柔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五一假期，肇庆市电影嘉文商旅促消费系列活动持续升温，多家影院推出五一档观影优惠。今年五一档电影题材丰富，包括《给阿嬷的情书》、《寒战》、《1994》、《时间敢死队》、《消失的人》、《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等多部影片，能够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观影偏好的受众需求。自电影嘉文商旅促消费系列活动启动以来，全市9个县市区26家影院积极参与，以票根互享、双向折扣为核心联动优惠，构建起看完电影去消费、消费之后看电影的休闲消费闭环，有效激活文旅消费市场，让文化惠民落到实处。记者从市气象部门获悉，五一假期肇庆天气总体以多云为主，体感舒适。假期中段，肇庆将迎来明显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出行、旅游及交通带来一定影响。具体预报如下：5月2日，多云，有雷阵雨，气温升至21到31摄氏度。3日，天气趋步稳定，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左右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温17到28摄氏度。4日转为阴天到多云，5日以多云为主，局部有雷阵雨，2日气温均维持平稳。近日，为期3天的第41届广东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在肇庆市龙涛外国语学校举行，全省22支代表队400多名师生齐聚赛场，共有250项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竞赛项目、100项科技辅导员科教创新成果竞赛项目和15名十佳优秀科技辅导员候选人参加角逐。经严格评审，大赛确定各类参赛作品一、二、三等奖，并择优推送优秀项目代表广东参加第40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文化和旅游部消息，2026年一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 19.01 亿，比上年同期增加 1.07 亿，同比增长 6.0%。 今年4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50.3%， 制造业景气水平总体稳定。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4个月的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5月1日起，1071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烟花爆竹、家用咖啡机、鞋床、孤独症儿童康复机构服务质量等重要国家标准。据俄罗斯卫星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访华的日期已经确定，将适时对外公布。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日前在日内瓦表示，美国仍未缴清其在世卫组织的会费欠款，而美国若要退出该组织，缴清欠款是前提条件。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阿尔特弥斯2号任务宇航员时称，美国政府将在不久的将来向美国公众公布关于不明飞行物 UFO 的大量信息。
0: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0: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4月28日至29日，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专家验收组到德庆县开展实地调查验收工作，全面检验全县文物普查工作成效。验收期间，专家组通过实地踏勘、资料查阅、座谈评审等方式，逐项核查文物点位信息、档案资料与采集成果。据悉，自2024年2月启动四普工作以来，德庆统筹多方力量，完成全县13个镇街全覆盖排查，全面复查原有349处文物点，消失文物2处，新发现文物42处，全县现有不可移动文物389处。省专家组充分肯定德庆普查工作成效，同时要求要进一步加大文物保护力度，强化部门联动，协调好经济发展与文物保护之间的关系，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要加强成果利用，强化不可移动文物价值挖掘，促进文旅融合发展。德庆台记者报道。4月30日，德庆县医疗保障局举办定点零售药店医保政策业务培训班，进一步规范定点零售药店医保服务行为，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守护好群众看病钱、救命钱。全县83家定点零售药店主要负责人及医保系统相关业务骨干参加培训。培训中，德庆县医保局结合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广东省定点医药机构相关人员医保支付资格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等政策文件，对医保基金监管重点、药店日常业务规范等内容进行深入解读，并组织观看医保基金监管警示教育片，通过典型案例剖析，让参训人员深刻认识违规操作的严重后果。培训班要求各定点零售药店要严格落实服务协议与结算管理、实名购药与处方合规等方面要求，严禁欺诈骗保与药品回流倒卖，切实履行监督检查配合义务，共同维护医保基金安全。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欢迎你锁定收听肇庆电台五一小长假 FM 92.9 FM 94.9，好音。

0: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
1: 每一份平凡岗位上的坚守，都在度书写不凡。
0: 每一滴辛勤付出的汗水，都在度浇灌幸福。
1: 致敬每一位奋斗的劳动者，你哋就是这个时代最美的风景。
0: 祝大家五一国际劳动节快乐！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

0: 从农耕文明到智能时代，劳动始终是文明进步的基石。当城市还在黎明前的沉睡，环卫工人们已经用扫帚谱写城市的晨曲。工厂车间里，技术工人以精准操作铸就工业脊梁。田野间，农民的汗水浸润着每一寸丰收的沃土。
1: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0: 三尺讲台上，园丁们播种着未来的希望。白衣天使昼夜守护生命之光。科研工作者在实验室探寻真理，文艺创作者用灵感点亮精神星空。劳动不分贵贱，价值不分大小，每一份职业都值得尊重，每滴汗水都折射光芒。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肇庆电台向每一位默默奉献、辛勤耕耘的劳动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诚挚的祝福。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十点正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烟火人间，皆因劳动而温暖。一座城市的蓬勃生机，离不开每一位劳动者的日夜奔波。环卫守护市容，匠人雕琢匠心，医护守护健康，基层服务民生，各行各业各司其职，并肩前行。没有与生俱来的光芒。

只有全力以赴的担当。这个五一，让我们致敬身边每一位平凡劳动者，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祝每一位奋斗者五一劳动节快乐。

0: 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早上十点零分的时间，欢迎你继续锁定爱上九二九，在五一节假期间同你畅行五一，声动肇庆，
1: 畅行五一，声动肇庆，肇庆电台五一特别节目。
0: 最近一星动小庆同各位见面，大家招呼 hello， 大家好嘛，我是来自小庆盛媒体中心的主持人树章，欢迎各位坐在条牌 FM 九二九之外，总系关注听小庆的视频号嚟到直播间，系啦，节假期间你喺边度睇紧直播咧？亦都好多谢喺直播间为我哋加油嘅朋友吓，系啊，我哋全年无休，全天候为你带嚟精彩嘅服务嘅内容。咁啊，睇翻而家直播间嘅朋友咧，都哇好踊跃，望望先吓，咦都。

0: 多人咩？咁咁多人係中意邊睇直播邊旅遊定係點咧嚇？喺五月二號嗰日，你喺邊度啊？咁啊，唔少旅客可能在路上啦，或者已經到達咗目的城市，可能亦都有啲朋友好似我一樣嚇，堅守崗位，關注大家動態咁。咁而今日直播間，我哋好開心啦。咁啊，請到位好耐冇見啊，百年冇見嘅朋友，同大家傾傾偈。咁期間亦都會連線俾係市交警部門了解一下周邊嘅一啲交通方面嘅情況嘅。咁啊，呢條節目內容豐富啊，歡迎各位一齊支持。一見到阿琴姐在線啦，咁啊，袁浩你好啊，仲有小英啊，仲有阿琪，多謝各位嚟到直播間啊！讲起五一嘅话，大家谂住肯定去玩啦，难得有假期，系咪好开心嘅？其实啊，我都系一个好中意玩嘅人。咁喺多年前咧，亦都喺我哋电台咧有好多相关嘅旅游节目啦。咁而我记得当然系佢帮我记翻吓，系应该八年前嘅当旅游节目，曾经邀请咗旅游达人嚟到直播间嘅。咁而今日我又再次请翻佢翻嚟啊，呢位八年冇见嘅好朋友即系点讲咧？系咪好朋友咧？中间咧几乎冇一点联系，但系一直保持关注对方吓，因为大家都中意旅游啦，咁仲好有缘咁样喺上一次旅途度，喺某个城市前后脚咁样同时出现喺个城市，当然系前后脚啱未见到人嘅，咁今日终于见到佢啦，咁啊都马上同佢打个招呼吓，冇错，咁佢咧就系、是我哋今日嘅节目嘉宾，亦都系一位知名嘅旅游达人，玲玲你好嘛，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玲玲啊，好开心又嚟到九二九啦，就是因为上次前后脚咧，就同我哋嘅主持人出现咗喺另外一个城市嗰度，
0: 冇约到你嘅，咁啱咁样真系，
1: 大家喺朋友圈相见咯，
0: 起码你嚟到呢度咩咁，
1: 就令到呢个主持人咧突然间又醒起我都系，
0: 我一直都关注你，我一直都关注你咧，你唔好误会，我一直关注你嘅，因为想去边度玩都会查查你，因为我记得好多年前啦，八年前啦，你俾咗好多啲攻略咧，至今受用。
1: 是不是啊？我覺得你都好掂喎。
0: 咁啊，同玲玲傾翻偈啦，亦都想問翻啦。其實八年嚇，八年前我知你中意吃喝玩樂，肯定係一條龍最叻噶啦。咁啊，呢八年期間有冇去過邊啲地方？有冇計過咧？
1: 哦，都去過好多地方啊，
0: 好多添。
1: 係啊，因為我覺得咧。其實去旅遊就一定要趁後生咯，點解咧？你老咗之後，你出去旅遊，你有好多局限性啦。你行路啊，你啊爬山啊，
0: 你講完呢句，我喺度諗緊，到底我仲有幾多年去旅遊？
1: 你仲有好多年，你就有好多年啊！我就要趁早啦，咁啊，係咪啊？所以都係去過好多，南北都去過。
0: 有冇計過？其實成個中國基本行雲曬啦，差唔多。
1: 哦，咁又未，仲要繼續努力。
0: 你會唔會好似有啲人咧，即係去完邊個地方咧，喺自己屋企嘅中國地圖會篤支旗仔咁樣，有冇嘅？
1: 啊，會噶。
0: 啊，篤滿未啊？
1: 未啊，未啊，仲要繼續努力啊！我唔使喺屋企篤啦。高德地圖會幫你篤下噶啦。
0: 哦，係喎、
1: 啊，即係會打卡嘅
0: 記錄。哦，會咁樣。
1: 係啊，你翻去睇下啦。
0: 我想睇睇你個高德地圖，稍後有機會啊，
1: 有機會嘅，
0: 窺探下佢啲軌跡先咁樣。咁而玲玲咧作為旅遊達人，其實我聽你啱先咪前講到咧，就呢幾年其實你外出嘅次數相當之頻繁，係咪？即係其實有工作上面、生活上面有調整，或者係話人生嘅積累率差唔多啦，而家就開始去享受世界，係咪咁？
1: 都唔係嘅，其實就係突然間醒悟咗咯，醒悟咗呢一樣嘢咧，我必須要出去睇下，各地嘅風土人情都唔一樣，咁就增加自己嘅閲歷咯，
0: 即係都係嗰句咧，好旅遊翻嚟嗰種狀態係都好 fit 嘅，
1: 係啊係啊，
0: 即係做嘢效率都好高嘅。
1: 會嘅，充電嘛。
0: 呢句説話係講咩？你領導聽嘅，
1: 係啊，最好我領導聽到咯。
0: 多啲放你出去玩嘅，咁好開心咁啊！同玲玲一齊傾偈，講到嗱，今日亦都係五一節假日啦。喺約你之前，我都諗過啊，即係會唔會約唔到佢咧？咁可能要叫做線上連線添啊！估唔到五一假期你有冇外出？即係你點解喺呢啲特別五一十呢啲長假，你一般係外出定係有咩安排啊？
1: 一般喺呢啲咁嘅節假日咧。我都是踎在肇慶的。
0: 啊，點解？即都是叫做錯峰定係點啊？
1: 係啊，錯峰出行咯。因為在節假日咧，我好怕車多啦，人多啦。你去任何嘅景點都係冇咩體驗感嘅。咁我哋肇慶又係優秀嘅旅遊城市咯，旅遊城市。
0: 我琴晚行出去都好多人。

0: 好开心。
1: 咁我惊我喺出唔到肇庆啊，就已经塞喺路上啦。所以我都系会选择坐风出行嘅。
0: 即系其实呢个就睇翻自己嘅时间安排啦。
1: 嗯嗯。
0: 因为有啲大部分嘅朋友可能就话完整嘅一个假期，可能都系喺呢啲集中嘅日子度咁。咁其实喺呢几日嘅话，唔外出喺本土都好多嘢玩嘅。
1: 系啊，我觉得我哋肇庆都好多嘢玩，特别呢几年啦。
0: 提前问一问先，咁国庆唔系呢个五一假期仲有几日？你接落嚟啲机会有咩安排？可唔可以透露一下？
1: 你又想吐我啊？地啊，有噶有噶，我觉得节假日一定要烧烤啊！你嚟唔嚟啊？
0: 哦，咁样
1: 系啊系啊，我阵间都会介绍到噶。
0: 有啲咁嘅定律嘅咩？
1: 有噶有噶，我每个节假日我都要烧一次烤。
0: 即系逢节假日烧一次烤。
1: 系啊系啊。
0: 逢呢啲夏天就去海边。
1: 系啊，冇错。
0: 呢个系你嘅定律。
1: 大概是这样。
0: 刚才还问到，其实你认为出游的好日子是几时？有没有特别的 你出游的日子这样？
1: 我出游的日子啊，我一定会选择即是那个地方的旺季。为什么呢？那个地方的旺季呢，就是最靓的时候，那你要在最靓的时候去看它，才会感受到它的魅力。
0: 哇，我听你讲到这里很羡慕，即是我都知道某些时间是，譬如说看樱花是最靓去哪里，是不是在哪里吃海鲜是最好啦，但问题是我不是何时何地都有假期，所以听你这么讲，你时间都相对自由的。
1: 因为它那些旺季呢，它不一定是我们的节假日的，都属于
0: 往往都不是啦，
1: 都属于错峰出行的一种。比如九寨沟啊，咁佢係喺十月底十一月初係最靚嘅嗰陣時呢，就又唔屬於黃金周啦，咁又可以去睇下啦，即係好似我哋上次去睇櫻花咁啦。
0: 係你啫，我冇去。
1: 你點解唔去啊？你點解去到你都唔去啊？
0: 即係嗰次去到係已經錯過咗櫻花嘅盛開嘅時期。我当时联系咗武汉大学入面嘅一个酒店，佢话呢度啲樱花都差唔多噶啦，咁样。
1: 哇！你俾佢困咗喎。
0: 啊，咁样。
1: 系啊，
0: 希望佢听到啦，俾佢听翻。
1: 你快啲话声俾佢知啦，因为你前我哋系前后脚。
0: 系啊。
1: 你前脚，我后脚。
0: 我离开咗呢个城市，跟住你又过嚟。
1: 系啊系啊。
0: 你睇到啲咩景啊？好靓，
1: 嗰系嗰个无锡个樱花超靓咯，系啊，就不过你冇去嗰度，嗰度你冇去，
0: 系
1: 你去咗南京啫，
0: 系啦，即系总有啲遗憾啊，好事嚟嘅咁样。咁而讲到即系错峰啦，讲到错峰嘅话咧，我哋即系啱先讲到一样嘢，可能我哋会拣某啲时段啦。如果呢个地方特别出名，你都避免唔到话一定会见到人重重嘅呢个画面嘅，
1: 系嘅，系嘅。
0: 咁就系最惊就系真系太多人出游。咁喺呢方面有啲咩调整，或者系有冇啲特别巧妙嘅选择可以避开呢样嘢咧？
1: 你话想完全错到好安静嘅咧，
0: 即系去到冇人系冇可能嘅，
1: 系冇可能嘅。好似西安嗰个导游咧，佢当时同我哋讲啊，佢话你哋嚟西安旅游咧，只有旺季同埋旺季，
0: 系啦，
1: 系冇淡季嘅。
0: 去最淡季嘅时候，西安我都已经系有人流咁样，一条龙要排队，
1: 系啊，系啊，
0: 即系冇嗰种系我上紧班落班之后入七星咁种感觉，系冇。
1: 系啊，冇噶，冇可能噶。所以就要自己合理安排一下咯。咁好似我哋今年嗰个五一咁，你话唔想出去，但系我平时又冇时间出去，我必须系要呢、這个时间出去嘅，又怕塞车，咁点算啊？
0: 我听你讲完，我个心塞咗。
1: 系啊，因为每一年都有咁嘅情况嘅，喺节假日嘅高峰期咧，高速公路系必定塞车嘅。
0: 多车啦，叫做
1: 系啊系啊系啊，今年过年都系啦。琴
0: 姐，琴姐
1: 系咪啊？琴姐啊，特别交代啦，你带一下，带一下呢个话题啊，今年嗰、那个自岛嘅管理啊，我觉得真系非常之好，包括同好多嘅车主了解过咧，佢哋亲身咁样经历过琴日咁样嘅情况，佢话即系个对于嗰、那个高速公路嘅个岛嘅塞啊，堵塞。是有好大的緩解的。咁實行咗一個咩方案呢？就係、是推出咗一個叫做潮汐式嘅管理。咁呢個管理呢，就包括咗有潮汐式嘅車道啦、潮汐式嘅服務區啦、潮汐嘅隧道啦，都可以好合理咁樣利用咗一啲資源。

0: 源，比如对向车道是相对比较空闲的，就借它的车道来疏通另外一侧比较塞的车道。很多车主反馈这个方案是相当之好，值得全国去推广，我觉得可以、哦、如果全国推广，肇庆、哦、成了一个、榜样城市、是比较不错的。
1: 是啊，看回其实是全广东省有24个点是推行了这个管理的，稍后我们都会连线交警部门详细去了解啦。作为是如果正在听节目今晚在路上的朋友，其实也都可以、有一个亲身的发言机会，或者你昨天在路上感受过这个潮汐通车的一些现场情况，啲欢迎可以留言俾我哋噶，冇错。各位除咗系调频 FM 九二九之后，仲可以关注听瑞颖嘅视频号嚟到直播间嘅咁样。咁而讲到呢度嘅话咧，其实我知阿玲玲外出一般都系好少自驾，系咪？
0: 去远嘅地方我唔会自驾。
1: 即系近周边嘅跨省、隔离省都会自驾。
0: 是的、去比如湖南啊这些这样的地方呢、广西啊就自驾咯。
1: 看来你手车都挺辣的、
0: 都可以的，即是交警部门等间你要连线他的时候呢，没爆那么多料啦。都可以的，都可以的，过得去的。
1: 即是一个喜欢自己开台车周围去感受世界的女仔啊，没错，我们今天请到一位旅游达人来到直播间，一起分享他一些经历啦这样。即系其实讲到呢度嘅话咧，我哋成日讲叫做开阔我哋嘅视野去睇睇呢个世界啦，睇起翻嚟感觉都唔同噶，所以其实讲到旅游，我哋最关键都系一样嘢，有啲人旅游会觉得好攰，有啲人旅游完翻嚟就觉得好 relax 咁，其实呢个度系点把握咧？点把控咧？
0: 咁就要睇你自己系用咩心情去旅游咯。如果话纯粹系想放松嘅，咁你就拣一啲。比較慢的節奏，生活節奏比較慢的城市去，比如嚟我哋肇慶啦，有山有水，係咪？好多朋友都會咁諗噶，即周邊嘅朋友啊，都覺得肇慶係呢個山水比較秀麗嘅城市。
1: 即係我落班行過對面新星岩，我就 relax 噶啦。
0: 係啊，你唔係咩？
1: 都幾噶，冇我而家喺直播間望住新星岩，我見到我都開心噶。
0: 我自己個身為一個肇慶人啦，我覺得真係幾自豪噶，生活喺呢個城市，空氣又比較好啦，山水，因為我自己係一個比較中意山同埋水嘅人嚟嘅。
1: 我哋屋企係咪有啲假山啊、啲瀑布咁類之類嘅？
0: 咁啊，小區有，小區有，
1: 小區有。
0: 你頭先特別關注過個小區啊，小區有啊，你得閒過嚟睇睇啦，感受下我哋嗰度嘅山水啦，有湖啊。湖光山色啊，所以呢，如果你是觉得上班太累了，想出去放松下的话呢，肇庆都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所以要揀一些比较生活节奏比较慢的城市去行一下，不一定要去那些很出名的景点啊，要做特种兵啊这样去玩咯，这样可能会更加累。
1: 即是可能冲着某些知名的地方、一去到甚至可能有点远的，即不看晒又觉得可惜，看晒又觉得我只脚走到甩色的嘛。
0: 是咯，即你去又后悔，不去又后悔那种。
1: 即你是属于前者，你很少说去赶景点，你很少做这件事的。
0: 上一次呢，你前后脚的时候呢都有少少赶的。
1: 因为
0: 由于时间的问题呢，即将啲景点调得比较集中，就有啲赶啦，所以我都感受过的。快节奏同埋慢节奏的城市都去一下。
1: 即人生尝试下啦。
0: 对啦，冇错。
1: 咁而睇返呢个自驾充其量，如果我哋有冇有计咗下一假期再休三日假，连埋后面的呢个星期六日都有长达可能接近十日的假期啊，即系其实十日对于你嚟讲，去外出一个地方玩，呢、這个时间充唔充裕咧？十日
0: 系太充裕啦！因为我最长嘅假期咧就系、去过九日。
1: 咁咩？
0: 系
1: 你已经去过咁多地方，你假期九日就可以 plan 晒啦。
0: 九日，东北三省三个省全部去晒，
1: 即系呢啲就特种兵嚟噶咯，已经系。
0: 咁又唔算好特種兵喎、因為咧之前去過一次，咁就屬於
1: 重遊故地。
0: 係啊，重遊啦，翻炒一下，睇下嗰個感覺係如何啦。所以就會安排得比較緊湊，啲嘅時間銜接得比較好，唔算好特種兵嘅，但係就覺得外出嗰個時間太長啦，一直喺度玩，我好想翻去做下嘢啦。

0: 呢段我会接落嚟俾你老细听嘅，我知嘅啦咩？
1: 我老细知道噶啦，你唔使咁主动嘅。但我都系有啲咁嘅假期咯。
0: 即我啱先听你讲系，其实除咗系上身之外咧，都会每年有啲地方。或者是某些位置隔幾年都會去的，叫做重遊故地啦。其實對於嘗鮮或者去一個想去的地方，其實你怎麼衡量呢？即如果我有些假期，到底我去一個新地方好，還是去回我去過的地方好呢？
1: 我自己啦，又去過翻炒的地方，又去過嘗鮮的地方，我比較推薦的就是繼續嘗鮮，因為我哋中國咁大，幾時去得曬呢？你陣間睇下我哋地圖，你就知道我必須係要去嘗鮮噶啦。
0: 退休前去曬，
1: 係啊係啊，一定要去嘗鮮，因為嘗鮮你可以感受到即係又另外一種嘅心情。但你故地重遊嘅話咧，有啲地方可能係比較值得遊嘅，或者你同唔同嘅人去咧，又會有唔同嘅感覺。咁就都係睇個人自己係點樣選擇咯。我嘅話咧，我依家会继续选择尝鲜嘅，必须支持尝鲜。
0: 可唔可以透露一下，其实你接下嚟下一步会去边个城市或者咩地方？
1: 你唔系推介过新疆咩？
0: 哦，即系你准备出发。
1: 我见你讲开十日假期咁啊，十日假期必须安排新疆啦、西藏啦呢啲咁比较。
0: 即系来回飞，我觉得时间都有啲问噶。
1: 系啊，十日。不是很夠的，十三四日啦，加埋來回飛。
0: 你講到呢度，一半的朋友已經落了線，可能大家冇咁多假期
1: 啊。
0: 歡迎各位直播間的朋友可以將你一年的假期總數打上屏幕，俾我哋關注一下嚇。咁我就先不投籌啦，將我假期的總數發上去嘅。OK， 係啦。
1: 你有幾日假期啊？我想
0: mark
1: 下先。
0: 喺個直播間度睇咧，真係呢個數字都唔係好想公開咁樣。咁你計唔計工一下？你一年有幾多假期咧？其實？
1: 我哋係按工齡噶嘛，法定即係勞動法係安排我哋係有幾個假期幾個假期噶啦，好似我呢啲咁個年齡嘅，點都有十日啦，哇，十日八日都有啦，
0: 即係都幾年輕化，
1: 同你一樣啦，嚟幾耐我就幾耐咯。大家睇樹章打出嚟嘅數字就知噶，佢幾多我幾多。
0: 哦，咁樣噶，嗱，我見到我領導已經都嚟到直播間啦，歡迎佢將佢假期嘅總數發上嚟屏幕，俾我哋感受下啊佢嘅魅力嘅咁樣。系啊，冇错，欢迎各位系喺五一节假期间咧关注我哋嘅系直播间吓，春行五一星动肇庆，为你关注更多嘅旅游资讯啦。咁我哋今日请到咗啦，旅游达人玲玲嚟到直播间，咁啊亦都继续同佢倾偈啦，讲翻其实讲到旅游嘅话咧，都有好多啲除咗旅游目的地嘅选择咧，其实呢个过程都有好多嘢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咁我哋知道咧，有啲人就中意一家大细出游啦，就即系大包细包嘅。好似你咁样就即系自己一个去挑战全世界又得嘅咁样。即系当遇到啲问题就系行李啊，带行李出发嘅时候有啲咩巧妙嘅妙招同大家分享一下，有冇打包行李方面？因为我见到好多旅游博主都有分享过呢个话题。
1: 我同你讲，真系。外出旅遊，你最好就是輕裝上陣，可以不帶的就盡量不帶。你特別去到那些很遠的地方，即是那些偏遠的地方，你要經常拉行李的時候，你就會覺得很辛苦，大包小包的是很辛苦的。好像我這樣慣一個人的呢，我就喜歡輕裝上陣。
0: 輕成點呢？是
1: 按東北嗰陣時去玩咧，第一年啊，因為都好騰雞啦，係嘛？
0: 驚凍
1: 啊！係啊，驚凍啊！你知廣東人啦，都係怕凍嘅體質嘅，所以咧就拎咗一個26寸嘅大行李箱，仲要有行李袋，咁就啱著嘅唔啱著嘅全部塞曬入去啦，搞到因為有一次係要去坐嗰啲大巴去嗰個雪鄉嘅，哇！拉住個行李去坐車嗰陣時-20度喎。我成身都是汗啊，-20度成身汗啊，你可以想象啦，即个过程会比较辛苦啦，所以就是都奉劝各位咁嘅观众朋友，一定要轻装上阵，
0: 去啲教训。
1: 系啊，真系。
0: 你觉得嗰期你带多咗乜嘢？你26寸行李箱有啲咩唔应该带嘅咧？
1: 嗱。我準備了2件的厚羽絨，今日身度著咗一件，那個行李箱嗰度又塞咗一件。
0: 其實全程一件是足夠噶啦。
1: 係，我覺得一件夠噶啦。咁有啲小姐姐佢想去影嗰啲相啊，咁你可以帶多幾件薄少少嘅。影相嘅時候就著一著，因為你著住好厚嘅衫咧，影相可能都唔係好靚噶啦。咁就一影完就即刻披翻，咁樣就會輕輕啲啦，輕強一啲啦，仲有。

0: 好多有用嘅冇用嘅都带埋上去，嗰啲乜嘢暖宝宝啊，啊有暖手袋啊嗰啲，全部都带去，一啲用都冇咯。咁就我连续去咗三年嘅，咁就第二年、第三年就醒水咗啦。我就全部都减晒佢，
1: 唔带。
0: 系啊，冇必要带嘅，我全部都唔带，就带咗一个二十寸嘅可以登机嘅行李箱，即系连等行李转盘嘅时间都唔使，系啊，都悭翻。咁样就会自己就轻松一啲咯，唔使话为咗照顾啲行李就搞到冇晒嗰个旅游体验感。
1: 嗯，一樣嘢就真係要根據經驗啦，即係地方好似你第一次咁未去過係擔心嘅，
0: 係啊係啊，
1: 所以會有啲呢啲咁嘅準備，過於充分嘅準備，
0: 係係，
1: 同埋特別係對於某啲可能安全感唔係咁足嘅呢啲旅遊朋友仔嚟講，亦都會有咁嘅情況出現嚇。甚至我有啲另一面嘅朋友就係比較叫做膽大啲嘅，佢基本係兩手揈揈就外出嘅啦。
0: 其实如果去到那些比较
1: 当地买
0: 发达的城市是完全可以啦，好似甚至乎会比我们自己带去更加节省。如果你超行李啦，又叫你交行李费啦，咁我不如去那里买一件都不用那么贵啊，哈尔滨那些啊，
1: 甚至当地机场现在都有这些羽绒可以给你租
0: 啊，租啊，是啊是啊，
1: 挺方便的，
0: 比較方便咯。
1: 即係其實而家嘅出行環境同可能五年前對比身又都更加之完善啲咯。
0: 係嘅，係嘅，
1: 所以其實對於你嚟講嚇，闖南就北，經歷咗咁多嘢，係會有更多唔同嘅體驗㗎。咁對於呢個行李嘅呢個由26寸變成廿寸，呢個係一個過程，一個智慧嘅一個調整嘅過程，唔容易嚇。咁你外出試過最輕裝上陣係咩狀態呢？外出？
0: 上次咯，嗰陣時我就一個人就係、是、一個二十寸嘅行李箱就去咗六日，六日係啊，
1: 廿寸六日，
0: 一個人一個人拉就冇人幫你，
1: 一定冇人幫噶啦，
0: 係啊，夠噶啦，影相冇人幫噶。咁點算啊？你朋友圈嗰啲單人相係點出嚟噶？咁好多人質疑呢個問題。
1: 即係而家好多啲景區咧，我哋每次去到都會有攝影師嘅。
0: 冇錯。
1: 講真又唔過分，佢一張同你徵收埋，可能都係十零蚊咁樣。
0: 十五蚊啊，廿蚊咁咯。
1: 哦，咁你貴噶咯，我講價十蚊嘅。
0: 點解你可以咁平啊？
1: 可能淡貴，可能佢見我一副係唔好在乎影相嘅表情嘅啫。喂，靚仔，俾影張相啦咁。佢唔同啊，可能見到你靚女啊，收你貴啲啊。即係其實呢樣嘢，你唔使有專業人幫你影埋 P 埋，甚至某啲咧，可能連。你連啲裝造嘅衫都唔使帶，佢有埋。
0: 係好多景區，
1: 好似西安呢啲城市啊嚇，呢啲地方一定會有呢啲復古嘅裝造啊、攝影啊，其實加埋都不過係百零兩百蚊嘅事情，即係冇必要帶一堆呢啲設備咁而走過去。
0: 係啦，係啦，周街都皇貴妃啊，咁你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咯。
1: 我都變相幫你澄清，你係自己去旅遊嗰啲相係攝影師幫你影嘅咁樣。
0: 好多人都知道噶嘛。
1: 啊咁啊，有啲反澄清劇場添咁。系啦，咁啊，其实对于系外出旅游，仲有啲咩特别嘅提醒咧？同埋，我哋好关注玲玲到底接落嚟，佢嘅旅游计划啊，有啲咩要，或者系咩干货同大家分享咧？嗱，半点之后我哋翻嚟，首先会连线俾交警部门了解下，近期交通嘅啲状况，跟住会再次同玲玲再次倾倾偈啊，关注下佢嘅呢个旅游生涯当中嘅一啲趣事啦吓。啊，再次多谢你，我哋稍后再倾过，同时亦都欢迎直播间嘅朋友一齐。繼續傾傾偈，關注聽上嘅視頻號，歡迎阿浩啊，歡迎 Angel， 哇，歡迎咁多位老友嘅，好，我哋稍後再傾過。
2: 愛聽廣播，愛上929，而家係北京時間10:30。
3: 聽遍名城美景，
4: 領略嶺南風情，
3: 森林奇景帶你遊肇慶。欢迎收听《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我是菲菲。在肇庆四会有一个诗情画意的胜景，那里是四会山水人文宝地。今天我们就去到肇庆四会的西南面，探索那座海拔649米、被誉为人间仙境的精山。精山原名广正山，后因文氏精女的美丽传说而更名。这里林木葱郁，山清谷幽，清泉瀑布如诗如侣，云蒸霞蔚，美景如画。而在精山脚下

0: 就是气候宜人、四季如春的精山旅游度假区。早在明代万历年间，这里就因精山雨滞的美景而被列为四会的古八景之一。度假区内精仙祠、天音塔、文氏仙居等的景点错落有致，每一处都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而竹林明堂、六祖寺更是令人在静物中感受到心灵的洗涤。这里不单只有古色古香的景点，还有珊瑚温泉水上乐园生态旅游度假村和大松生态动物园，为游客提供多样化的休闲和娱乐选择。精山旅游度假区占地 8.3 平方公里，比邻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交通便捷，是休闲、娱乐、放松的理想之地。好了，今日的星林奇景带你游肇庆的精山之旅就游到这里，我是菲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星林奇景带你游肇庆，
0: 用声音
1: 带你感受肇庆的千年底蕴和自然风光。
2: 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肇庆电台 FM 92.9 FM 94.9，陪你一路欢笑一路欢歌。肇庆电台，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肇庆电台，同大家一起共享好音乐。
3: 五一小长假，安全不放假，请收下以下这份假期消防安全手册。随着天气逐渐炎热，溺水事故也开始进入高发期，不在野海滩、黑景点等未开发景区游玩，水上运动做好防护，游玩过程中不得松开或解下安全防护服，穿戴好救生衣。孩子放假，家长的警惕之心别放松，一定要告诫孩子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有人落水，在不熟悉水性、水下情况不明时，不要擅自下水施救。五一假期，旅游踏青人员激增，导致森林火灾隐患增多，禁止将火柴、汽油等易燃物带入山林，禁止乱扔火种。景区管理单位要加强防火巡逻，禁止野外火源，景区内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学习森林草原火灾逃生知识，发现森林草原火险要远离危险区域，并及时拨打报警电话12119。外出游玩，进入人员密集场所，要留意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位置，查看消防器材、救生器材摆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如遇火警，请勿乘坐电梯，防止踩踏，按照疏散指示标志有序撤离。居家安全同样重要，注意规范安全使用燃气，用气不离人，离人不用气，燃气交管不超期使用，不在密闭空间使用燃气，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开窗透气，切断气源，切勿开灯打火查看，并前往室外拨打燃气抢修报警电话。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和看护，不要让孩子单独在阳台上、窗台上玩耍，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家中。如需外出，一定要关闭灶具开关，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如遇高层建筑火灾，保持镇静，不贪财物，不乘电梯，不盲目逃生。
1: 畅行五一，声动肇庆，肇庆电台五一特别节目。
4: 好啦，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你好嘛？欢迎继续翻嚟系畅行五一，声动肇庆。接下嚟嘅时间，亦都为你关心一下系周边交通方面嘅情况啦。我哋好开心系连线俾系肇庆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交通指挥大队指挥调度中队中队长罗孝武罗队嘅，同佢打个招呼。罗队你好。
5: 哎，你好！
4: 哎，罗队你好！哎呀，在这里在节假日时间啊，向正在坚守岗位的各位啊，道一声辛苦你们了，哈哈，罗队。嗯，
5: 大家都一样啊，大家都辛苦。
4: 那罗队，接下来我们有很多相关的资讯想跟你了解一下的。首先，其实我们关注到哈，那目前肇庆辖区高速公路还有包括周边的国道啊、省道啊、城区的主干道，目前来说这个车流的情况怎么样啊？
5: 是这样，我们从现在的这个车流情况来看呢，是G80广宽高速啊，

0: 咸港往这个咸港的路段，就是往广西方向的车流量是有一点大。S8 的广佛肇高速呢，就是在泥壁山隧道，也是往广西方向车流量大一点。那国省道方面呢，暂时看到我们321国道，就是在这个端州城区，这个地心沿的北门那个路段呢，车流量还是比较大，可能都是来旅游的。那其他的这个商圈附近呢，都车流是正常。
1: 好的，谢谢你哈，各位途经以上路段真的要注意注意了。那除此以外，我们刚才在节目前期在连线你之前，我们都提到过哈，今年五一的假期，那广东省哈在全省有24个高速公路重要的一个点啊，推行的是那个三潮溪的管控。其实这个具体是一个怎样的管控呢？具体是怎么做的
0: 这个我跟大家介绍一
1: 呢？
0: 下，我们是三潮汐一管控。那三潮汐呢，指的是，一个是潮汐服务区，那在我们肇庆辖区呢，就是巨鹿二广高速的广宁服务区，这个是作为潮汐服务区呢。第二呢是潮汐的隧道，我们巨鹿二广高速呢，就是凤村隧道和南木岭隧道。第三个呢就是潮汐的主线车道，从这个是返程的时候啊，是从黄田到四惠溪。这个是三潮汐，那一管控呢，只是说我们在实行这个潮汐车道、潮汐隧道的时候，我们要在淮济南的主线对我们远端的这个车流啊进行一个限流的管控，让他们往广州方向这个车流，通过淮济南收费站驶出，然后绕行我们的国省道，这样子呢，就我们可以留出来我们的对向车道，供我们潮汐车道车流往北上的时候通过，然后就这个。
1: 那关注到哈，这次的被赵鑫利用到的四个点哈，都在二广上面哈。那我想介绍一下这四个点段分别具体在哪个位置？
0: 第一个刚才讲到的潮汐服务区呢，就是在广宁服务区，在巨鹿二广高速的 K2643 那个点位。潮汐隧道呢，就是凤村隧道至南木岭隧道，是 K2633+550米，这个是起点，就是往广西方向；终点呢是 K2619+920米。这个全程的出城的长度啊是13.65公里，那第三个潮汐车道呢，是从黄田到四惠西路段，这个呢是返程的时候，往广州方向行驶的，是从 K2659+550米到 K2673+120米，这里是13.57公里，对。
1: 那今天是5月2号哈，那今天假期的第二天，那这个措施目前有没有启动过呢？情况怎么样呢？
0: 我们是昨天的上午启动过一次，从9点13分到10点钟，然后整个效果呢是非常的好，我们通行的效率啊是提升了，同比提升了63.33%，平均的通行的速度啊，当时因为车流可能比较多哈，就49公里每小时，那平均通行时间，这一段路程是13.65公里嘛，它是19分钟。同比呢是缩短了12.6分钟，然后缓行的次数呢是同比下降了这个39.87，整体效果非常好。
1: 那对于驾车出行的朋友来说，这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哈。那也关注到了，还有一个返程点，所以到返程高峰，到时候我们可能会再次连线关注具体的情况。那我们关注现在是五一假期哈，有没有哪些重要的施工或者是管制的路段是需要驾驶员特别要注意的呢？
0: 这里跟大家提醒一下呢，我们辖区啊也是有比较多的这个施工路段吧。第一个是大家很清楚的广宽高速，是吧？现在G80广宽高速呢正在改扩建施工，在高要路段呢，现在很多都是有一些这个管制的，所以说大家要看我们肇庆交警发布前期发布的一些这个管制信息啊，要去留意一下怎么样去绕行。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端州城区，我们七星岩东门广场啊，这个南侧通道至这个东门的桥头。目前我们是实行了一个南往北单向通行的交通管制措施，这个是为了这个疏导我们景区周边的一个道路交通啊，为了确保大家的安全畅通的，所以大家也要特别留意。那第三块呢，就是我们在鼎湖区的凤凰大道和东靖大道辅道这个交汇口呢，它有一个围壁的施工啊，所以说请大家这个要注意一个绕行。那其他地方呢，比如说我们在高腰啊、德庆啊、淮济啊、四惠啊、大望啊，其实都有一些。这个施工路段啊，大家按照现场的一个交通指示牌的指引和现场交警的指挥去行驶就可以了。
1: 感谢你，特别刚才提到哈，七星岩、鼎湖山啊，这是广东乃至真的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很知名的景点。一到节假日，这两个地方都。

0: 七星岩顶峰山的景区车流量可能会比较多，
1: 嗯，
0: 然后大家遇到这个缓行的时候呢，就一定要耐心排队，对吧？你不要随意的变道了啊，不要在车流当中啊随意的穿插，以免发生这个交通事故，造成了更加的拥堵，对吧？
1: 嗯。
0: 第三个，如果不是自驾出行的，那就也要选择搭乘合法的车辆，你不要选择那些啊这个野鸡车啊乱七八糟的车辆，对吧？要正规的啊公共交通工具。第四个呢，建议就是大家不要疲劳驾驶，因为、可能五一假期，尤其是昨天是第一天，那4月30号啊、可能五一啊，大家玩的比较开心，玩的比较夜，对吧？还吃了宵夜，或者是跟朋友这个聚聚会啊，打打牌啊，
1: 嗯，
0: 那可能就休息不好，所以说要保证充分的休息啊，要有足够的睡眠，就是要保证好精力充沛。那连续驾驶呢，也不要超过4个小时，那驻车休息啊，都不要少于20分钟，对吧？反正就是感到困了的时候，状态不佳的时候，要选择安全的地点了，就停车休息啊，不要在高速公路上面呢随意停车。那第五个提醒大家呢，就是不要酒后驾驶了。我们有句老话，开车不喝酒，对吧？喝酒不开车，这个不要拿自己的这个生命和别人的安全呢，这个开玩笑。那第六个呢，就是在高速公路行驶的时候啊，就不要随意的占用应急车道。那我们在某些高速公路路段呢，就是有拥堵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些提示牌是可以借道通行的，就是借用高速公路车这个应急车道通行。那那个时候是合法的，是可以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非紧急情况啊，不要去占用应急车道，因为我们讲啊，应急车道就是生命通道，对吧？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注意。还有切记啊，在我们高速公路如果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呢，要牢记9个字：车靠边，人撤离，别报警，对吧？这个是一个保命的这个9字真言。尤其是在撤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要撤离到安全地带。这个安全地带呢，有一个理解啊，就是在普通的这个高速公路旁边，就是有护栏外面呢是有这个空阔的地带，是可以非常安全的站着的，就站在护栏外面。如果说你是在那个桥梁上面呢，那你就站在应急车道就行啊，你那个护栏外面是底下是空的啊，但是这个要千万要注意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的同时呢，就是有些人喜欢这个在车发生事故之后车不动，然后就直接在后面去摆这个三角牌等等。这里呢一定要切记，你车能动的情况下，你先车靠边，然后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再摆这个三角牌，你不要在这个车行车道上面去摆，因为这个车速非常快，很容易发生二次事故，造成更大的危险。所以这一点要特别去关注和留意。那第七点要提醒大家呢，就是要遵守交通信号灯啊。你如果是在城区，我们景区周边有很多交通信号灯了，对吧？一定要这个红灯行啊，红灯停，绿灯行啊，你不要这个随意闯红灯。如果是经过这个人行红道的时候呢，我们要主动礼让行人和非机动车，对吧？大家要做到减速慢行。第八一点呢，就是要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对吧？你不管是驾驶员也好，还是乘客也好，对吧？一定要系好安全带。而且呢，小朋友的话呢，是建议不要坐副驾驶，然后坐到后排。如果太小的3岁以下的那种啊，就给他配一个安全座椅。第九个呢，就提醒大家，这个因为除了七星岩顶峰山之外，可能我们肇庆还有一些这个现在有一些网红打卡点，可能是在农村地区的，对吧？那农村地区的山路这个比较多，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控制车速啊。这个弯道的时候呢，不要去超车，啊，不要倒车掉头啊，这种比较危险的行为。所以这个提示啊非常多，大家可能觉得我比较婆妈啊，这个啰啰嗦嗦讲这么多，其实啊，总的一句话，其实就是大家的平安出行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1: 啊。真的谢谢老队，每一样都非常重要，都非常重要的提醒给到大家。我们再次感谢来自肇庆市公安局啊交管支队交通指挥大队指挥调度中心的中队长罗孝武罗中队，谢谢您。特别是在现在的节假日期间哈，再次感谢您，感谢你们为我们的出行保驾护航，谢谢您，罗队。
0: 啊，不客气。
1: 好了，我们的连线到这里，好，谢谢您。
0: 再见。
1: OK， 咁都再次多谢罗队啊，咁啊系啦，啱先提到嘅每一个细节咧，你希望为大家嘅出行啦，咁啊大家要牢记心中。咁啊各位亦都再次欢迎你继续锁定爱上929，收听系枪侠51声动肇庆嘅51特别节目。
2: 枪侠51声动肇庆。肇庆电台五一特别节目，
1: 欢迎各位继续翻嚟直播间啊！

0: 欢迎西文，琴晚睇完你直播咁啊，欢迎系小叮当啊，欢迎琴姐继续力撑，系啦啊，琴姐等会提到你，你唔好行开啊。其他调频仲有调频 FM 929之外，仲系关注听上嘅时候，欢迎各位继续翻嚟吓。啱先通过同系我哋罗队连线咧，亦都系俾咗好多提醒各位。咁啊，各位如果系五一假期出行在路上，或者现时咧系正揸紧车嚟紧上游玩嘅朋友，希望你要留神注意啦。咁啱先羅隊都提及到咧，上映除咗係我哋嘅老牌景區七星岩丁湖山之外咧，周邊有好多網紅嘅打卡點嚇，真係值得大家依家嚟遊玩嘅。啊，多謝曬各位嘅支持，咁我哋繼續翻嚟直播間，繼續係請到我哋旅遊達人玲玲一齊傾傾偈，繼續打個招呼。Hello， 玲玲你好嘛
1: ？Hello， 又翻翻嚟啦。
0: 嗱，玲玲啱先我見你都好認真啊，係咪都諗緊節假後面三四日時間會揸車外出嘅嘛？
1: 唔係，我頭先聽緊阿羅隊俾我嘅好多建議啊，因為我經常都會揸車出行啦，所以我聽得好認真嘅。
0: 你係經驗豐富嘅女司機，
1: 係啊。
0: 咁爺爺講到外出嘅話咧，咁我見你出遊係多數都係自己多定係三五成群多咧？
1: 之前咧一直都係同朋友啦、屋企人咧出去嘅、就前後腳嗰次咧就係、是。
0: 唔好成日提嗰次，
1: 一個人單飛咯。
0: 啊 ，OK，
1: 提埋最後呢次啊，唔提，陣間到琴姐噶啦，琴姐佢一直喺呢度，我要 Q 下佢。
0: 即係其實自己去同埋同班 friend 去，應該係兩種唔同嘅體驗嚟。
1: 係啊係啊，一啲都唔同，完全唔同。
0: 自己去係咪一種療愈式嘅一種咁嘅體驗定係點咧？
1: 我自己去直情放飛啦，即係完全唔受限制，你鍾意去邊度就去邊度。你自己會根據自己嘅體力而安排行程，就唔需要話睇下啲朋友呢、這個要就佢，你行唔行都去邊度啊？你起唔起到床啊？咁
0: 咁咩？
1: 係啊，有啲咁每個人佢嘅情況都唔同啊嘛。有啲我鍾意瞓晏覺，咁你早上嗰 part 行程又唔使預佢啦。
0: 哦，即係其實講到同朋友一齊出遊就好多呢啲磨合要去安排嘅，有冇啲好难磨合嘅经历？即系我永远都唔会同你再去噶啦，有冇呢啲咁嘅经历
1: 啊？咁系冇嘅，
0: 唔方便讲出嚟。
1: 暂时系冇嘅，因为你都平时系会比较了解嗰啲朋友，先至会同佢出行
0: 嘅
1: 啫。
0: 唔同啲唔熟嘅出街嘅系咪？
1: 肯定系啦，你会同啲唔熟嘅人出街咩？我冇喎。
0: 即系其实讲到一齐出去玩咧，已经都好啱 key 噶啦咁。
1: 嗯，
0: 同一班 friend， 我知道接落嚟你都会有准备同一班朋友外出嘅计划，我准备去边度，方唔方便透露？
1: 系啊，你头先问咗我下一个目的地系边度？其实我十时间谂，因为其实我安排咗十月份、十一月份去四川嗰边嘅，去九寨沟嗰边嘅。
0: 你去过应该系咪？
1: 未啊，就系未去过啊，所以我
0: 呢啲咁知名嘅景点，你去过添？
1: 就系未，所以我地图仲系好空白嘅，仲要继续打卡嘅。咁你突然间 Q 一 Q 琴姐咧，我记起身，我六月份仲要系安排咗啊，同阿琴姐带阿琴姐出去玩噶。
0: 我觉得唔介意介绍阿琴姐系何许人也嚟噶，系我哋同事嚟嘅，系我哋知名嘅主编咁。咁佢而家都喺直播间咁啊，你今次直播呢份稿佢都有份参与出谋划策咁样。
1: 系我突然间谂唔到咧，我要系琴姐系主编，我可以。
0: 我见佢突然间琴姐落咗线，讲到佢。走咗，呢次嘅出游其实你有咩特别嘅安排计划嘅咩？呢次九寨沟，
1: 九寨沟啊，我仲未得闲写攻略啊，但系咧，根据以前写攻略嘅经验咧，都七七八八。
0: 就我想更多了解就系因为我见过亲眼见过你写个攻略，系劲详细到安排得好细致嘅，即系呢啲攻略系你一开始就识写定系去锻炼翻嚟定系点咧？咁劲一面。
1: 我就是经过无数次的出行之后
0: 经验之谈
1: 是啦总结出来的、因为我这个人以前的微信签名叫做未雨绸缪总胜过急中生智嘛、是吧那你特别是一个人或者你要带人家出去的那时候你不可以做无头乌蝇的、
0: 不可以急中生智
1: 的是啊急中生智其实因为有时候很多好激動嘅嘢，你係做唔嚟嘅，就會浪費好多時間咯。所以我每次喺出行之前，我就會做一份好詳細嘅攻略。咁首先咧，你就要確定自己去嘅嗰個地方係有啲咩好玩嘅、值得玩嘅，或者你係特別想去嘅地方，你 mark 低落嚟之後，再根據自己有幾多日嘅假期去安排呢啲景點。咁如果你係時間比較緊嘅，你又～ 安排得會比較緊湊啲啦，有啲人又想輕鬆遊啦，咁之類，安排好景點之後，你根據自己嘅日程去調整、去優化呢啲路線。最關鍵咧，我自己覺得交通咧係一個最重要嘅點，因為你去個地方係你未去過嘅，人生地不熟，咁你個交通出行係好緊要嘅。所以如果我去嗰啲比較發達啲嘅城市啊，或者係通有地鐵嘅，我係會落實到你坐幾時坐邊一條線，喺邊個出口出邊個方向，我全部寫低落嚟先。我一自然去到嗰度，我變得好熟悉，已經係好熟悉個感覺啦。
0: 即係你似過導遊多過係遊客。
1: 係，我甚至比導遊仲要更加清楚呢條線，我幾點鐘到達邊度，我都 mark 低落嚟噶。你睇過啦，我係坐邊條線，佢係邊個方向嘅，就唔使去到再查，咁會浪費好多時間。
0: 我就係嗰個浪費時間嘅啫。
1: 我要好邊個出口？係啊，你去到啊，我出咗地鐵，我往邊個方向行啊？即係好似個無頭烏蠅咁咧，就有啲彷徨咯。特別我帶住我啲朋友嘅時候，我已經係知道咗啦，我寫低喺張紙嗰度，嗱一陣間喺邊個出口。出啊，边个出口等啊，咁大家会比较清晰啲咯，唔会浪费任何时间嘅。
0: 即系你系成班 friend 出游当中好核心嘅人物，
1: 每次做攻略都系我，
0: 辛苦你。
1: 所以佢哋话佢哋唔使大脑啊，总之咧就系睇群啦，睇群睇一听我指挥就得噶啦。
0: 即系其实会唔会做攻略都系一种兴趣嚟嘅咧？好有成就感啊！
1: 即系做惯咗，你就知道嗰条路咯。
0: 你有冇将过往每一个地方嘅攻略配埋图咁发埋出嚟分享啊？
1: 配图冇，但系咧就文字啊，同埋最后嘅财务统计都系我
0: 啊，
1: 即系全线都系我买机票啊，买高铁票啊，冚都系我。
0: 即系兼埋财务，计埋数，再 A 翻都系你。
1: 冇错冇错。
0: 哇，你都真系带咗十个脑出行啊，感觉系。
1: 总之佢哋系全部。
0: 我觉得你忙过上班。
1: 系真噶，你讲啱咗啊，呢个所以咧，特别系你系带住人哋出行嘅时候咧，你唔可以行错路啊，行错路咧，你自己行错路咧，自己知啫。你带住人哋出行，你行错路。
0: 你可以骂俾佢知噶嘛？
1: 唔系啊，做乜你要行翻转头嘛？
0: 我哋再睇翻呢个位置再出发咁。其实讲到呢样嘢，成个旅游攻略到你觉得最核心嘅部分，或者系点睛嘅部分系边度？你觉得最关键？即系如果大家我想出游啦，我要做旅游攻略，有咩建议俾大家？
1: 头先就讲到确定嗰个旅游嘅目的地啦，然之后就交通出行啦，交通出行之后咧就系、是。一个住宿的问题，因为住宿的问题呢，如果你跟其他朋友一起出去的话，可能很多人会有不同的意见，有些喜欢住民宿，有些喜欢 住酒店，
0: 我住贵家的，
1: 是啊是啊，有些说求其得啦，我就在那里睡一晚，
0: 天桥睡啦，
1: 是啊，就要综合大家的意见啦。我自己的推荐就是，如果你是去一些比较发达一些的城市啊，通地铁啊，或者交通比较便利的地方呢，你就要选择在近地铁啦，近高铁站啦，方便自己出行。你知道外出旅游都是要拉行李的，就算你是20寸的登机箱你都是要拉，所以呢就这个交通方面呢就要比较便利自己的。假如是自驾的话呢，我就是比较推荐在景点附近或者是景区里面，因为你是有季节性的。我就試過在夏天那段時過去呢，它是那些花就已經是開了。七星岩最佳的旅遊季節呢就是12月到次年的3月，因為那段時的七星岩真是絕美，都已經上過央視的了，大家都很清楚啊，因為繁花似錦，好靚，真的好靚，我自己都覺得好靚。去過
0: 有沒有相為證這樣呢？
1: 有的，大把啦。
0: 你的合照
1: 你
0: 发上嚟俾大家望望。
1: 琴姐之前影过张几靓啊，迟啲 send
0: 都发埋过嚟，我要公开喺度俾大家睇。
1: 咁如果啲朋友仔话想依家过嚟，冇花睇，咁点算咧？
0: 我等唔切啊，等唔到12月啊。
1: 咁我就建议大家咧，就系租一台单车，环湖游。我哋可以唔入去七星岩入边，但系喺嗰个湖嘅湖边围住星湖踩单车。咁又推荐几条路线俾大家啦。可以喺绿道一号线，即系波海公园嗰度出发，往北行。一定往北行，往北行咧，你就会经过一个和仙桥，嗰度咧就 春天有櫻花睇，依家咧佢嗰個落雨傘咧係綠色嘅，都好靚，咁就。

0: 围住嗰个湖咧，你个心情啊完全唔一样。
1: 嗯，
0: 仲可以去打卡一下我哋之前好火嘅歪脖子树，我都打卡过噶啦。
1: 啊，
0: 你可能未去啊，你去下啦。
1: 唔系，即系我正想讲系好多后生嗰几年咧，我系跑步经过嘅，
0: 系嘛？
1: 嗰条系我跑步嘅路线嚟嘅。系即系而家就少跑步啦。
0: 佢可以跑步，可以踩单车。啊，我觉得嗰条线咧，我踩单车真系超舒服啊！
1: 而家你都踩到吗？
0: 点解踩唔到啫？
1: 即系你体力咁好嘅意思啊？
0: 嗱，一睇知道你未踩单车啦。
1: 我系之前跑步，
0: 大只咗咁多。
1: 当然系呢几年少运动啦。你咁讲啊，搵下你踩单车，我跑步
0: 就
1: 快，
0: 就咁啦，就咁定啦。
1: 嗱，呢条路线，大家听住啦，宝海公园出发啊，
0: 如果你想往北行，
1: 北门嘅方向
0: 系往北门嘅方向行。咁啊，如果有啲朋友仔系想喺市中心嗰边嘅话咧，就可以喺牌坊或者东门广场出发。环湖游都是相当之不错的。
1: 哇，这个路线都够消耗一晚的宵夜的热量了。
0: 是啊，而且呢带着小朋友来的话呢都可以好好玩的。因为有那些四人单车三人单车。
1: 我最怕那些单车的了。
0: 我都怕。
1: 因为一家大小踩都是爸爸踩的。都是老公踩的这些单车。即是各位男士男朋友如无意外，我建议你都不要尽量不要租这些单车，是攞苦嚟身的。
0: 那你咪一人一台咯。乜你咁噶？你
1: 即系而家上年纪，我会中意系去到每个城市都会揾啲电有电嘅，系啦，一般冇电嗰啲咧，我就将呢个咁嘅行程删咗佢。唔建议大家都系走攰啊，因为
0: 好啦，咁咧就由于嗰、那个运营商咧都考虑到有你呢啲咁样嘅
1: 我相信系绝大多数
0: 消费群体，所以佢哋都系有电动嘅。车是供给你们的，提供给你们的，
1: 真是很人性化的，
0: 好人性化的。所以有些好像薯仗这些这么懒得不想蹬两脚的人呢，就可以选择电动的车。
1: 即是我愿意踩，但我不愿意踩成家人就我来发力那些呢。即那些这样的电动，不是那些一家人的车，其他几个脚踏拿来摆，其实就是我见过很多的了。
0: 好啦好啦，那你自己开电动的啦。
1: 吐下槽啫，跟着这条路线值得行。
0: 是啊是啊，他不用逼景点的人啦。
1: 这个是第二天的行程。
0: 第二天的上午。
1: 啊，上午。
0: 还有下午，是啊。不累的。就是因为你刚才踩单车踩到这么累，所以呢接下来呢我就安排一个玩水索溪的好去处给大家。
1: 哪里索一索？
0: 我听天去一起啦，在小商的大弄。
1: 啊，我嗰度系边食饭边索溪可以，我知。
0: 你都可以纯索溪嘅，一路索到夜晚。
1: 你唔食饭可以入到去咩？
0: 可以噶，可以，嗰度系免费开放，所以大家。
1: 佢唔系每个餐馆隔篱有个地方俾你玩嘅咩？你唔去食饭，点入去嗰个位置咧？
0: 你嗰个餐馆咧就系借咗嗰条溪啫，嗰条溪唔系佢噶嘛。
1: 你都几厚面皮噶喎？
0: 边系啫？人哋嗰条溪系免费噶嘛？佢嗰个餐馆咧就系我要喺呢条溪隔篱起个餐馆，而唔系你违背咗呢个溪，呢条溪水就系我嘅。
1: 咁理解，但系大家玩完喺隔篱食个饭都合理啊，都合理。
0: 因为系你喺嗰度，佢啲溪水咧比较浅啦，又好啱啲小朋友过嚟玩嘅，摆张沙滩椅啊，摆个露营台啊，可以自带食物嘅，就冇人会限制你一定要喺个农庄嗰度食饭啦。但系咧，你如果想喺个农庄嗰度食个晚饭，我都系相当推荐嘅，因为我帮衬过系比较 OK。
1: 我都食过嗰几间，啲味道系真系要点个赞嘅。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呢啲系物超所值嘅，欢迎各位系粤港澳大湾区嘅朋友去尝试下啦，咁呢啲吓。咁其實呢個行程第二日都幾豐富，即係朝早運動完，下晝就歇息下咁樣。
0: 係啊係啊，仲有夜晚㗎，你聽我講埋。
1: 哇！你仲有晚上
0: 嘅。係啊，因為肇慶好玩嘅地方太多啦，而且我哋唔需要去逼嗰啲大景點，所以夜晚咧選擇天氣好嘅一日過嚟嘅話，去一去岩前嘅雲道啦，深圳嘅打卡點，喺嗰度睇日落，超級超級靚。好建议大家
1: 去。你有冇
0: 去
1: 过先？
0: 有啊，我冇去过，我点会推荐俾大家呢？
1: 我经常晚上远远望到佢，但系冇乜勇气爬上去。
0: 我有一次去嗰度食饭，哇，真系见到日落啊！嗰阵时三角梅又开晒啦，哇，好靓，真系可以打卡。啱嗰啲中意影相嘅人过去影下相。
1: 等佢几时装咗啲咩电动梯啊嗰啲，我就会去行下。
0: 睇完日落咧，你如果仲想饮杯咖啡嘅话，过去三桥脚嗰度啦，有个日落沙滩， 超級浪漫啊！
1: 啊，我都去過。
0: 係啊係啊，超級浪漫。
1: 嗰度我印象就都幾攰下嘅。
0: 係咩？
1: 我同只狗喺度跑，好攰。
0: 唔見你瘦。
1: 因為係嗰日甩咗繩，我追佢，好攰啊啲回憶。但係嗰度係真係靚嘅。
0: 係啊係啊，又係一個深圳嘅打卡點。
1: 同埋嗰度停車又巨方便。
0: 嗯，所以又係好建議自駕遊嘅人過嚟呢度，其實都係一個放鬆嘅行程。你點杯咖啡喺嗰度就可以睇到兩岸嘅江景夜色啦，好睇。嗯，咁係啊，你話如果仲有多一日嘅假期嘅話，過嚟高腰。必須過嚟高腰
1: 啊！高腰點咧？
0: 高腰咧，依家就好靚嘅因為吸引咗好多好多嗰個朋友過嚟影相。一個係金像山，金像山咧，佢其實睇日出同埋睇日落都係好靚。日出嘅話咧，佢好多雲霧啊，好多雲霧咁你影相咧，好似入咗仙境咁咯咁我就建議一定要喺山腳嗰度坐個觀光車上去，就唔好好似樹張嗰啲咁啦，即係咁勇，即係咁有勇氣嘅人，想諗住爬上去係好攰嘅，係就你一定要咧，就係坐個觀光車上去，上邊咧就係好多好靚嘅打卡點，你可以影到雲霧嘅，咁就睇日落都係好靚，再可以過去金沙灘嗰度玩，帶小朋友嘅話咧玩下沙佢真係一個好似沙灘咁嘅地方咯，而且仲有好多個娛樂項目提供俾大家嘅，咁又可以去下高腰嗰邊嘅貓爪谷啦。
1: 哦，而家貓爪谷又好大變化喎。
0: 係啊係啊，仲有個動物園嘛我都去過噶啦，
1: 所以你都去齊曬。係
0: 啊，去曬自己肇慶人，當然係要打下卡啦就搞得比較好。
1: 嗰度有冇長頸鹿嘅？問先。
0: 有。
1: 我正想
0: 問呢、個。你係咪要睇？你係咪想睇相？
1: 我同啲長頸鹿飲個咖啡傾過偈嘅，我知㗎啦，真係。
0: 咁就你打卡過咁多個景點咧，你仲可以去下我哋8000万工程嘅一個重點項目啊，上個全國嘅優秀項目，你估到喺邊度嗎？係啦，屋頂咖啡。嗱，我有去過西安嗰邊嘅屋頂咖啡，有嚟翻嚟過呢個肇慶呢邊嘅。
1: 我極度懷疑西安嘅屋頂咖啡係我都去過嗰間，
0: 係唔係啊？有冇相為證啊？佢好似就得個屋頂。
1: 係啊，咪後攞出嚟望望，大家邊個角度影相
0: 咧？可以可以，但係我覺得即係我哋鐵崗嘅呢個屋頂咖啡咧，氛圍感好靚，
1: 可以打入全國前三嘅。
0: 係啊係啊係，
1: 不過分啊呢個説字。
0: 優秀案例嚟㗎，所以大家如果嚟到肇慶嘅話咧，又唔遠就過去睇睇咯。咁啊玩就玩啦，景點就介紹咗咁多啦。咁就可以回程翻去啦。好充實噶啦，已經你覺得充實嘛？唔充實再踩多轉單車都得
1: 嘅。即係其實而家二號咧，聽完節目嘅各位出發係完全嚟得切嘅。
0: 夠時間就夠時間，三號就出發啦，或者今晚就出發啦。
1: 今晚就過嚟睇日落係啦。
0: 都得噶。
1: 好啦，咁啊都真係非常之豐富啊，作為。可能肇慶本土的街坊聽完之後都覺得很多地方以上可能都有些未去過的建議啦，即如果咁啱好像我哋咁樣，節假日都要堅守崗位嘅，咁喺本土嘅其實可以打卡下肇慶本土嘅呢啲咁多嘅值得去嘅而家講嘅新進景點啦，真係唔單止要去打卡，仲要推廣啊，俾我哋朋友知。當然如果咁啱呢段時間大家有朋友有 friend 嚟肇慶嘅話，亦都係帶佢哋去行一圈咁樣。正如啱先係玲玲提到嘅，以上呢三日非常之充實。咁當然啦，我覺得最想係去感受嘅係，可能我會馬上等食完飯就會踩圈單車。感受一下你讲嘅呢条吓汗水与美景相互交融嘅呢种咁嘅体验，
0: 嗰条线真系值得你去一下咯。咁我就马上就着手去烧烤咯。
1: 哦，咁咩咁？
0: 系
1: 有兴趣嘅老友喺直播间留言啦，咁样。啊，講到我哋第一次聽眾見面，烏姐就係燒烤嗰次喎。
0: 係啊，我同你第一次見面就係燒烤。
1: 跟住咧，我哋唔少嘅現時嘅觀眾聽眾朋友咧，都係當年嚇嗰次見面會識到而家仲力撐緊喺我哋直播間支持我哋嘅朋友，再次多謝。係有㗎，係啊，有好幾位仲經常早上嚟點贊直播間啊，多謝曬。咁現時直播間多謝係阿音，多謝小叮當、馬文哥哥嚇、嘟啦啦、阿山記同咩咩，多謝曬咁多位嘅。係啊，都係你哋嘅點贊咁啊！阿文西就話：喂，玲姐上嚟新興玩啦，嚟過未啊？咁我想批評
0: 新興去過好多次啦。
1: 我要批評阿文西啊，係玲玲，唔係玲姐咁。
0: 係啦係啦， 佢唔啱嚇，佢呢個稱呼唔對嚇。
1: 西文星有咩玩，你都可以推介下俾我哋嘅嚇。咁啊，都多謝喺留言嘅各位老友記。咁啊，時間關係啦，我哋早上嘅。

0: 呢档畅行五一嘅声同笑庆五一特别节目咧，就要告段落到尾声啦。咁啊，讲起到而家，上一次嚟直播间到而家就整整八年啦，系咪？
1: 系嘅。
0: 多谢你嘅力撑支持啦。咁我哋希望如果可以嘅话咧，你每次出游翻嚟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啲经历。
1: 下次你再做旅游节目嘅时候，我咪又上嚟啦。可能都已经积攒住好多个旅游景区可以同你分享。
0: 甚至你外出在路上咧，我哋可以啱先好似连线系罗队咁样电话连线，睇得你现场嘅情况。
1: 啊，都可以。
0: 系咁啊，
1: 冇问题。
0: 期待你同琴姐嘅出行顺顺利利吓。
1: 好嘅，我依家等紧琴姐啊，同 mark 时间啦。
0: 好啦，咁啊，再次多谢你，多谢玲玲嚟到直播间，多谢晒你 ，thank you， 多谢晒，同佢讲声拜拜先，多谢，
1: 拜拜。
2: 畅行五一，声动肇庆，肇庆电台五一特别节目。
0: 各位今日嚟到五一假期嘅第二日啊，你啊喺安排紧你嘅假期啊，有啲咩特别嘅计划咧？咁，正如今日嘅嘉宾提到啦，其实即使喺本土啊，都有好多值得去玩嘅地方，剩低三四日时间可以深度游肇庆啦。咁而我哋直播间亦都会喺早午晚三个时段，都为大家带嚟精彩嘅系畅行五一声动肇庆嘅五一特别节目嘅。咁早阵时段咧系10点到11点嘅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呢个频道，关注我哋直播间啦。好啦，各位，我今日早上嘅呢档节目到呢度告段落，多谢你啊，我哋下期经过啦，拜拜。
2: 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
3: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五一出行，注意健康。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今日嘅时间，我哋了解咗喺五一假期当中，假如要外出嘅话，要慎防病从口入，仲要注意预防感冒。今日嘅时间，我哋了解下成篇嘅内容啦。第三点就要留意下住宿期间嘅注意事项。房间里面要经常开窗换气，令到空气对流，确保室内空气嘅清洁度。住空调房嘅时候，室外同室内嘅温差最好喺5度左右就啱啦。瞓觉之前要调校好温度嘅高低。睡觉的时候千祈不要开太冷的风，要避免冷风直吹我们的身体，尤其是经过了一日的旅游之后回到宾馆整身都是汗，或者是刚冲完凉的时候就更加要注意了，否则就很容易感冒。另外有个提醒，就是在条件较差的宾馆住宿，尽量不要使用公共卫生用具，坐式马桶，不要裸身睡觉，亦都唔好使用公共碗筷就餐，要避免各种传染疾病嘅交叉感染。第三个方面就系预防腿脚肿立，无论系坐乜嘢交通工具，坐住、行住、行走，时间一长，脚都会肿起身噶。医学上面就会将呢种原因引起嘅腿脚肿称为旅行性腿脚肿。为咗防止旅行性腿脚肿，应该要注意劳逸结合，要妥善安排旅游嘅时间同路线。唔好赶得太紧，玩完一个景点之后要休息一阵。长时间坐车船嘅话，要将双脚抬高，有利于腿脚嘅静脉血液回流。而行完一日之后，就要用热水浸脚，令到脚部嘅血液扩张，以便于血液回流。最后方面就要学识点样处理晕车船啦。习惯性晕车晕船嘅人，出行之前要采取措施。呢种嘅晕动症只系一时嘅病理反应。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就可以避免或者缓解。第一个是旅游之前要充分休息好，保证睡眠。第二方面就是坐车之前不要空腹，也不要吃得太饱。第三方面就是尽量选择靠前的座位。第四个就是保持车船内的清洁卫生，注意通风。第五方面就是上车和上船之前的半个钟可以先服一片的晨运宁。好啦，今期时间我哋了解晒喺五一出行当中，我哋点样去注意健康。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2: 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

听这是是非非，到最尾决定盲目爱你，应该我是该死，不可以没有

假期出门旅游温馨提示。一、做足行前准备，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及时间，选择有经营资质的旅行社。关注旅游、公安、交通、气象、外事等部门发布的出行提示，谨慎前往交通、气候条件及安全形势不佳的目的地旅行，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掌握必要的安全知识、急救常识，准备必须的常用药品。二、关注消防安全。游览景区、公共文化场馆、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及各类安全管理规定。入住宾馆时，主动了解应急疏散路线，不躺卧在沙发上、床上吸烟。户外活动注意防火避灾，不带火种上山，不在草木繁盛、树叶堆积等易燃物聚集地或有防火提示的地方吸烟、烧烤或者使用明火。三、增强安全意识。旅行过程中要关注安全警示、风险提示、游客须知等内容，加强自身安全的防护。驾乘机动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不携带违禁物品。乘坐观光游船时，按规定穿着救生衣，不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的观光游船。自驾游前检查好车况，行驶过程中遵守交通规则，控制车速，注意礼让，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四、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前，仔细阅读项目相关提示，根据个人年龄、健康状况量力而行。参与活动时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做可能危及自身及他人安全的举动。五、文明低碳出游。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保护生态环境，爱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尊重他人权益，理性处理纠纷，自觉践行光盘行动，做到环保节约、绿色出游。祝大家过一个愉快的假期。假期出门旅游温馨提示。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欢迎你锁定收听肇庆电台五一小长假 FM 92.9 FM 94.9。

五一期间交通运输、旅游景点、人员密集场所等涉众区域安全风险较高，群众出行旅游较为集中，这些安全提示需牢记。一、安全出行要提前关注天气路况，合理规划行程，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切勿占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杜绝酒驾、超速等违法行为，驾驶货车、拖拉机和三轮车时不得违法载人，坚决抵制乘坐超员客车、黑车。二、防汛避险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降水、强对流天气等预报预警，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落石等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遇到灾害性天气尽量不外出，学习掌握相应的应急避险知识，科学防范应对灾害性天气。三、景区安全要警惕玻璃栈道、吊桥、高空滑道等网红项目风险，不在野海滩、黑景点等未开发景区游玩。水上运动要穿戴好救生设备，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徒步行经陡峭地形时，注意脚下安全，不在马路中间、危险地段拍照，拍照时留意身后。四、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如遇突发情况，选择逃生通道，不乘坐电梯，听从安全提示，尽量避开人群，不凑热闹，不扎堆，不在人流中停下逆行。

0: 不贸然提鞋，弯腰捡东西，系鞋带。如不慎摔倒，双膝前屈，侧躺在地，护住胸腹，双手交叉，双肘向前护住头部。五、森林防火，在林区草原游玩，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烧火取暖，不在林区吸烟、野炊、燃放烟花爆竹。六、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消防车通道的畅通。如遇高层建筑发生火灾，保持镇静，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逃生。
1: 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

0: 莫论陪衬。
1: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2: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上回我哋讲到，余鸿图佢啱啱升咗做四川嘅巡抚，就有以前嘅旧同事嚟送礼行贿。初时余鸿图仲搏命咁要推辞，点知后尾咧听见宏力话已经喺外边啦，准备入嚟见佢，吓到佢即刻将人哋将屋企啊收翻喺衫袋里边，嗰个人亦都乘势告辞啦。余鸿图出到门口一睇，哎呀，呢云真系吓咗一大跳啦！原来呢，唔只系宝亲王宏力啊，连皇上雍正亦都嚟买。佢即时三跪九叩行完大礼，企翻起身嘅心仲卜卜声咁跳。佢惊住皇上今夜嚟揾佢咩回事呢？唔通自己收咗人哋间屋呢件事咁快俾佢知道？好彩呢个时候宏力佢哋已经入咗屋。宏力呢一边扶自己父王坐低，一边就话万岁啊，啱啱吊唁完允迎二榜嚟呢度顺便睇下你哋嘅。咦，允继善呢点解佢唔喺度啊？回师爷，啱啱佢话返屋企一趟，一阵间恐怕就返嚟啦。雍正点一点头啊，余鸿图，你起身啦，朕啱啱由二哥嗰度返嚟，我心实在好难过，想出嚟。

0: 散下心，亦都想嚟呢度睇下。我听讲孙家禁带埋岳中琪嘅母亲入京，亦都系今日到，所以朕仲想见下呢个老太太啊。你呢次江南之行差事做得唔错，你既监收咗淮安大堤，又帮尹继善建咗几处宜厂，仲一齐要啲乡民定咗乡规乡约，呢啲都系了不起嘅大事啊！你为人耿直敢言，朕本嚟想俾你做个御史嘅，点知原来你做其他嘅嘢亦都系咁好，我就想加重下你嘅担子啦。朕准备委派你去四川做布政司，岳中琪嘅驻军就喺嗰度啊。你去咗之后，一方面要应付巡抚，一方面仲要应付军需民政，身兼三任，你个担子唔轻啊。不过系宝亲王向朕举荐你，睇嚟佢好睇中你嘅才华，朕亦都觉得你好合适，你就唔好辜负宝亲王同朕嘅信托啊。余鸿图听到，马上就作咗一话：奴才明白，呢个系主子嘅隆恩同宝亲王嘅厚爱，主子咁赏识，奴才唯有搏命去做，唔辜负圣上嘅期望。不过我仲想劝诫皇上几句，皇上你龙体不适已经好长时间，你可唔可以呢？唔好每日做咁多嘢攰亲啦。比如今日奴才等系虽然喺呢度，但你吩咐一声，我哋可以入宫嚟朝见你噶啦嘛，又使乜主子亲自嚟呢？唉，朕今日唔系单为你哋而嚟。头先喺二哥嘅灵前拈香嘅时候，朕就谂咗好多嘢。佢如果自己唔系唔识加强修养嘅，又何必落到咁嘅地步呢？宏时翻嚟同朕讲，话二伯睇到嗰副太子銮驾，知道朕准备用太子之礼嚟厚葬佢嘅时候，已经唔出得声，但系就一直喺度碰枕头，佢系想同朕叩头。朕谂起佢，又真系心如刀绞啊！讲到呢度，佢啲眼泪就流咗落嚟。宏力呢？佢早就听人讲起，三哥吊唁完二伯之后，跟住同几个叔叔伯伯去睇戏嘅事。佢心谂：二伯死咗，父王就喺度流眼泪。睇其他人呢？一啲亲人应该有个同情都冇啊！唉。佢真係好感慨，啱啱要开口劝解，呢个时候只听得驿馆嗰度一阵人声嘈吵，有人大声咁话：哎呀，岳老太太，你住北边嘅套间好啲啊，有两个丫头可以喺外边侍候，我住南边嗰间屋仔就得啦。跟住一个老太婆嘅声音亦都传入嚟话：哎呀，唔得唔得，孙大人啊，仲系你住北边嗰个套间啦。我一路都系坐轿，个人又唔系好攰嘅。你呢做官啊，经常会有人嚟睇你，同你倾下偈。唉，我一个老太婆啊，住边度唔得啊？宏力一听就知道孙家禁佢哋嚟到啦，就对皇上话：阿嫲，佢哋嚟啦。雍正点一点头，行出房门，见到啲下人正在搬嘢，于是佢嗌一声话：孙大人，你别来无恙啊嘛！孙家禁一听呢把声咁熟嘅，哈、啊，边个禁咗嚟睇我呢？即系担过嚟一睇，哎呀，竟然系皇帝啊！佢成个窒咗喺嗰度。雍正就笑住话：朕估下啦。呢一位一定系岳将军嘅母亲系嘛？嚟嚟嚟嚟嚟，我哋一齐去上房嗰度坐。余鸿图啊，呢间上房换俾岳中琪嘅母亲，你哋另外揾个地方住。 讲完之后，佢自己行过嚟，扶起岳中琪嘅母亲，亲自走入咗上房，而且扶佢喺椅子上面坐落嚟。孙家锦亦都跟入嚟，先向雍正行咗大礼，跟住呢，又对成个都呆晒个老人话：呢位就系万岁爷啊，老夫人。各位老夫人成身一震，佢呢个时候仲动住拐杖嘅，就想企起身。但是手一软，啪一声又坐返落去，跟住呢佢都唔顾得咁多啦，正刻就喺张椅度就咁一滑滑咗落地下，跪低叩头，跟住呢眼泪又叭叭声咁流出嚟，话万岁、啊、你真係自杀老太婆囉，我点受得起你扶我啊。雍正是亲手扶起佢，仲是请佢上座，但是呢云个老太婆是点都唔肯啦，就只是坐喺皇上嘅身边。皇上就微笑住话：老人家，你身体仲几好噃？哎呀，今年高寿啊？我73岁啦，托主子嘅鸿福，我都觉得个身体仲唔错。你一路嚟京城有成几千里路，难为你咯。哎呀，边度攰呢？边度攰呢？有孙大人一路照料我，时时呢都迁就我添。就算系中期跟埋我啊，都不外如是咋。半路呢仲有好多地方官嚟睇我。哎呀，我一时间都唔知点讲好啦。我点当得咁嘅大礼啊？雍正仲要讲说话嘅时候，只见门帘一挑，岳中琪、尹继善一先一后咁行入嚟。佢哋见到咁嘅情景，两个人都估唔到皇帝会喺自己屋企，而且岳中琪呢仲见到自己嘅母亲同皇帝倾紧偈啊！大家都一时间都唔知点算好。雍正就笑笑话：岳中琪，你睇下。孙家锦将你母亲平安咁送到京城啦，你点解唔去多谢佢啊？岳中琪啊，咁先醒个神嚟，即刻同尹继善一齐跪低叩头话：万岁万岁万万岁！跟住要行大礼，点知俾雍正拦住，佢话：快啲起身啦！朕今日专门系嚟睇岳老夫人嘅，并冇咩军国要事。见到岳老太太身体咁好，朕嘅心都唔知几高兴啊！家锦睇起上嚟虽然瘦咗啲，大概系一路上攰亲嘅啫。唞翻几日，唔好急住上任，等过咗二哥嘅断亲，跟住就太后老佛爷嘅冥寿啦。朕到时就演大戏，请岳老夫人同你哋大家一齐去睇下。岳中琪见到皇上讲说话停一停，有咗话啦，就即刻跪低，趁机向母亲请安。点知岳老夫人呢，等佢叩完头之后就唔俾佢起身，话：仔，你就同我咁跪喺度，阿妈有几句说话要同你讲，你亦都唔使急住同我请安啊。我托咗万岁爷嘅鸿福，身体好好，我好安乐啊！是静听母亲教训。老实讲，我自从17岁起就嫁入你哋岳家，而家整整已经56年啦。你阿爹岳兴隆是永泰营中的千总，他的顶头上司叫做许忠臣。但是偏偏这个许忠臣他一点都不忠的，他受了吴三桂的教唆，当年就要你阿爹跟着他们造反，说要封你阿爹做副长。你阿爹真是一条好汉来的，他不肯半主头顶，抽住一个他不觉意，一刀就杀了个许忠臣。但这个祸就闯得大了，我当时就在你阿爹面前亦都吓到成个傻晒。许忠臣的亲兵啊，仲有吴三桂嗰啲兵丁都聚喺帐外大呼小叫，话唔好放走岳兴隆，要佢冚家产杀晒佢哋啊咁样。 你阿爹对我话，女人对待丈夫就好似男人对待君王一样，都系一个道理，要从一而终。我杀咗许忠臣，就是、因为佢失咗做臣子嘅大节。而家我要同班兄弟突围而去，你留低呢度斩受侮辱嘅啫。我杀咗你，将来我突围之后，一定会谂办法同你树碑立庙嘅。我就话俾你阿爹听，呢件事根本唔使你交代，不过我想逃一个全尸啫，然后就掹一条绳要上吊。但呢件事真係作怪啦，连续我上吊咗三次，三次条绳都断啦。我实在冇办法，就对你爹话，快啲杀咗我，你哋走啦。但呢个时候，你阿爹手下嗰班兄弟，佢哋就唔忍心啦，佢哋话阿嫂上吊三次都唔成功，呢个系天意啊，佢一定个大福大贵嘅人，我哋不如带埋阿嫂杀咗佢，要死啊都死埋一齐啊嘛。嗰晚我仲记得，天好黑，风好大，雨又好急，佢哋喺前边杀人抢路，我就喺后边跟住走，就系咁样，我哋十七个人逃出咗潼关。自从嗰个时候起，凡系朝廷有出兵放马嘅事情，冇一次系少咗你阿爹份嘅。佢从嚟冇边一次系怯过场、怕个敌人，亦都从嚟未打过败仗，反而因为贪功、杀敌、做事太过猛啦，都唔顾及下大局，所以先几次被罢咗官。而家孩儿啊，你嘅官比你阿爹做得更大，我就要对你讲，我哋岳家系受咗两代皇恩嘅人。你阿爹跟圣祖爷，冇同祖宗丢架；你跟雍正爷，你都照样唔能够同岳家丢架。你而家要去打仗啦，万岁爷唔放心我住喺西村，咁先又派孙大人将我送嚟京城。我话俾你听，阿妈唔贪你嗰啲小孝顺，如果你能够杀敌立功，哪怕将来马革裹尸而还，阿妈亦都只会含喜而笑，绝对唔掉一滴嘅眼泪噶。岳钟琪跪喺地下度，听住自己母亲大义凛然嘅教训，佢啲激动啊嘛。妈，你老人家放心，你嘅教诲孩儿我句句照做。我一定要为孝为忠，报答皇上嘅知遇之恩噶。讲完之后，佢趴喺地下连连叩咗几个头。雍正睇实佢两母子嘅呢番表白，亦都俾佢哋眼前嘅情景激动到眼泪都流咗出嚟。佢话：钟琪大将军，你起身啦！我查过你哋嘅族谱。知道你哋岳家本来岳飞嘅嫡系一脉，假如佢当时唔喺度抗金，圣祖恐怕早就将佢封为武圣。
1: 有人曾经同朕讲，话你系岳家嘅后代，如果由你统领大军，恐怕会不利于朝廷。朕当时就当面掠咗佢一啖口水，岳飞系千古忠臣。佢个后代唔通唔会系忠臣咩？岳钟琪一定能够打败准国尔嘅。朕今日讲呢番说话，就系惊住你，因为自己做咗统帅，就系有啲疑心，疑心朕唔够信任你。你千祈唔好咁谂啊！听到咩闲话嘅，即管写成密节嚟报告朕，朕自然会开导你。岳钟琪听到晚晚眼泪话，
0: 主上，你咁样嚟对待神同神嘅全家，神就算系磨成碎粉都难报君恩啊。
1: 雍正笑，朕唔要你磨成碎粉，而系要你衣锦还乡。你唔好学连更尧，要学施琅。
0: 你一个咁贤良嘅母亲，一定能够杀。

0: 的立功，朕嘅凌烟阁仲諗住同你留返个位呢。好啦好啦，你而家好好地陪下你母亲，佢老人家都有一把年纪啦，亦都应该早啲唞下啦。今日一见，就算朕为你送行啦。岳中琪两母子听到一齐跪低恭送雍正话：谢主隆恩。雍正点一点头，行翻出去。尹继善佢哋亦都跟埋出嚟。雍正咧随手将一个切好嘅西瓜分俾大家食，就话：你哋随便食啦。朕今日见到你哋个心好过得多啦。继善，点解你唔过嚟食西瓜？你翻咗趟屋企，云泰老夫子嘅身体仲好嘛？你个母亲亦都过得好嘛？云继善听到吞吞吐吐咁话：
1: 回皇上，奴才
0: 讲到呢度，佢突然间好丑咁耷低咗个头。宏力喺旁边替佢解围话：
1: 皇阿玛，继善系翻咗去，但系呢冇入到自己屋企门口噃。
0: 雍正一听就觉得好惊讶啦，点解呢？个乖仔不远千里咁翻嚟，竟然俾人入门口，你个老云太系咪糊涂咗啊？
1: 唔系，尹继善即刻话：父亲话，奴才而家已经系封疆大吏啦，应该先国后家，等见过主子述完职之后，先至准回家啫。
0: 宏力啊，好清楚佢弄嘢嘅，就喺旁边睇佢解释话：哎呀，继善，你唔好再瞒落去咯。
1: 阿嫲，件事系咁嘅，我喺南京翻嚟嘅时候呢，继善就曾经叫我同佢母亲带啲寿礼。点知俾个尹大夫人知道咗，个尹大夫人打烂咗醋情，嘈起上嚟，先搞到个尹家出咗一场风波。而家呢亦都使到继善人有家不敢归啫。
0: 雍正听到皱晒眉头啊，咪话原来又系你哋屋企个老醋情打烂咗啊。不过咁都唔算系咩大事。尹太系边日生日啊？
1: 回万岁，就系后人。奴才同佢带嘅寿礼仲喺驿馆嗰度放住，仲谂紧办法送翻去啊。
0: 尹继善啊，小心翼翼咁话。雍正谂咗阵，佢知道尹继善的确有好多难言嘅苦衷，既唔能够讲父母唔啱，但亦都唔能够揾出替父亲辩白嘅理由，因为一话呢，佢父亲赶自己出门，要佢阿妈做下人呢件事系啱嘅，咁自己对佢亲生母亲岂不是不孝？而且尹继善今日喺呢度，又亲自睇到岳家母子都同目黄恩呢件事，又点会唔感慨呢？佢呢件家事啊，自己都要管下佢得。于是佢就话：宏力，宜慎哉，你即刻同尹继善一起回家，睇下呢个老顽固见唔见佢。
1: 尹继善一听皇上咁讲，吓亲啊，真话：呀，万岁，呢件事万万不可啊。
0: 咩话？不可？朕真系唔信啊。朕呢块招牌都镇住你屋企嗰只河东西。你哋放心走啦，一阵间朕会有旨意俾你哋屋企嘅。尹继善听到皇上咁讲，唔敢再驳口，但系一时间佢真系千头万绪，都唔知点算好，无论点都讲唔出咩说话嚟。反而宏力笑住话：点啊，继善，你平时嘅果敢干练去咗边度啊？有我喺度啊，唔通个尹太咁打你几鞭咩？
1: 尹继善啊，叹一啖气话：唉，四爷，我同你翻去就容易啊，
0: 但唔通你可以住喺我屋企过世咩？
1: 系，阿爹仲唔至于用鞭打我，但我真系想俾佢狠狠打一餐先好啊！
0: 如果佢打一餐，肯换翻阿妈唔做下人嘅，咁起码我都觉得好过一啲啊！
1: 啊，系啦，头先我啱啱有说话要同主子讲嘅，但系皇上啊，夹硬将我赶翻屋企。
0: 四爷你知啦，而家外面嘅谣言好多啊，冚唪唥讲嘅都系捕风捉影嘅事。有人话皇上呢个帝位啊得翻嚟，唔系正路嘢嚟噶，系散咗十四爷嘅位置啊。
1: 宏历一听就笑啦，呢啲嘢我同皇阿玛早就知啦，佢哋仲话系隆科多散改咗先帝遗诏噶系嘛？
0: 哎呀，唔止啊，王爷，点止呢啲嘢啊？有人话呢，隆科多呢次被圈禁系皇上为咗杀人灭口，仲有人话皇上，佢哋话皇上不仁不义，要斩尽杀绝，甚至连自己嘅亲细佬都唔肯放过。
1: 甚至呢，有啲离谱嘅人用讲啊，
0: 话太后不幸病故呢，系俾皇上夹生激死嘅、哦，而且呢，仲有啲人够胆讲啊，话太后当日呢唔系病死，系想吊颈嘅，吊唔醒咁先壮柱身亡嘅啫。
1: 佢仲话皇上唔肯将自己嘅陵墓收喺遵化，就系惊
0: 惊乜嘢啊？
1: 惊死咗之后冇面去见先帝同列祖列宗、啊。
0: 宏历听呢度就早就已经吓到面色都变晒啦。
1: 佢几乎想即刻走返去皇宫里面搵皇阿玛嚟讲讲呢件事，乜外面嘅谣言传得咁离谱嘅呢？
0: 但係呢个时候佢已经嚟到允泰嘅府邸门前啦。於是佢平静下就话，啊，你入去先，等我定一定神。
1: 於是允继善点一点头，跟住入去。
0: 嗱，各位，宏历呢个人呢，虽然才华横日，但係而家雍正要佢处理嘅係允继善屋企嘅一件家事噃。咁到底宏历有冇处理好呢件事呢？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2: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治理及潮汐管控措施实施情况汇报，并向一线值守人员及全市广大劳动者们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感谢。他说，节假日是群众集中出行的高峰期，保障道路安全畅通尤为重要。要聚焦重点路段，开展精细化治理，统筹好人防加技防，科学运用潮汐车道、潮汐隧道等组合措施，常态化做好道路管护、应急保障、宣传引导，最大限度缓解交通拥堵，为群众提供安全、顺畅、舒适、智慧的出行体验。同时，强化部门联动、驻点值守和路面秩序管控，严查三超一疲劳等易肇事肇祸违法行为，确保快速发现，稳妥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莲塘围位于高腰莲塘镇，堤县沿新兴江下游右岸分布。张爱军来到莲塘围工程管理处检查排水泵等设施建设情况，随后到莲塘围堤面开展河涨治巡河活动，查看堤围加固维护以及防汛备汛情况。张爱军强调，当前正值汛期，防汛备汛工作责任重大，要压紧压实各级河涨责任，立足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切实抓好汛前预测预报、上下游调度、应急力量前置等各项工作，强化水利工程除险加固，提升整体防洪抗险能力，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同时坚持系统治水、科学治水，加强水网规划建设，统筹抓好河道清淤、排污治理、绿化美化等工作，全力守护水安全、水环境、水生态。张爱军还来到咸港镇水质净化中心，实地考察了解该中心污水处理工艺及运行管理情况，强调要进一步完善污水处理工程建设，对生活、农业、工业等污水要坚持源头治理、分类施策，全方位推进控源、节污、减排，推动水质持续改善，打造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风貌。要将污水治理同百千万工程与污分流管网建设、农村集中供水等工作有机结合，一体推进，谋划建设一批民生保障项目，进一步提升治水综合效益。当日，张爱军还来到咸港禽畜交易及屠宰深加工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调研，要求施工方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推动项目建设安全高效，又快又好。属地及有关部门要强化项目服务保障，认真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把培育有辐射力的市场作为发展经济的基础性工作，立足地方资源禀赋，谋划打造更多特色贸易市场，持续扩大膏药风物、膏药味道的知名度、美誉度。市领导徐州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4月30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到德庆县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做好二季度经济运行、产业发展、安全稳定以及生态环保等重点工作，与广大干部深入交流。徐小雄列席了德庆县委领导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读书班暨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听取德庆县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及部分班子成员学习发言，对德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扎实成效表示肯定。他强调，要进一步理清重点，发力攻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当前，在百千万工程纵深推进的关键阶段，肇庆正式发布乡村美学工坊公共品牌，推动乡村风貌从外在美向内在美深度蜕变，通过艺术赋能激活乡村沉睡资源，搭建起美丽资源向美学经济转化的桥梁。乡村美学工坊是我市以美学思维建设美丽乡村，推动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的平台载体，以艺术家团队长周期、高互动、市场化介入乡村建设为突出特征。河南云上旅游董事长、端州云上龙溪项目负责人彭志华：
1: 我们跟村民啊、村集体合作的方式，你就拿到土地，拿到了土地上的这一些，我们可以应用于乡村旅游啊、乡村业态啊、乡村美学建设的。我们一个做法是，我们要就地用当地的材料，既省到了材料的费用，还有当地的美的感觉。
0: 浙江乡立方集团运营总监、丰开一村千树项目负责人楚昭群：
2: 我们当时是以整体的我们整个丰开县月桂五乡人的一个点位来做的，然后我们核心里面是通过千树，然后到千蜜，然后再到千品，最后到千学，这样一个递增的过程，整体形成的是生态美学，然后加上乡村产业产值，然后再到老百姓征收，这样一个闭环。
0: 经过三年的建设，目前肇庆已打造26个乡村美学工坊布局点，60多个运营项目，涵盖旧粮仓活化、矿坑潜水、低空飞行、乡村咖啡等多元业态，以品牌为纽带，形成策源地、扩散网、生态圈的梯次美学体系，推动乡村风貌整体提升。肇庆市百千万工程指挥办城乡研究科科长吴湘：
2: 就按照新的标准的一个标准化的一个乡村美学工坊，目前是20位艺术家长期驻扎在这里进行美学扩散、美学启蒙和美学实践，通过这个美学工坊就能够影响整个区域它整体的风貌的提升，所以大家到了周末就会发现我们越来越多的地方可以去玩了。
0: 未来肇庆将继续深化乡村美学工坊品牌建设，吸引更多艺术家、设计师、企业家参与乡村建设，把肇庆打造成为设计师的舞台、建筑师的天堂，带动更多美丽资源源源不断地转化为美学经济。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肇庆欢迎你。
0: 30日下午，由端州区人民政府、肇庆市商务局联合主办，肇庆市融媒体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2026驾享道端州汽车新盛宴，肇庆首届汽车消费嘉年华在牌坊广场拉开帷幕，以一站式购车体验与多重惠民福利，点燃五一假期汽车消费热潮。据了解，此次车展汇聚60余个主流品牌的上百款热门新车，现场设置整车展区、汽车美容、金融服务、城市主理人专区4大功能板块，让市民看车、选车、车贷金融、美容养护一站式搞定。活动期间还举行文艺汇演、亲子互动、休闲轻食等体验项目，全力打造赏车、购车、游玩一体化场景。此外，针对市民购车资金规划问题，购车金融服务区由中国农业银行肇庆分行独家提供购车金融方案、购车补贴、税费咨询、保险办理等便捷服务，专人一对一答疑解惑，让市民购车更省心、更划算。肇庆美伦汽车集团总裁陈继坤：
4: 规模更加大了，然后品牌更加全了，为我们汽车流通行业给了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展示的舞台，然后希望在五一期间能更多消费者去接触到并成交到。
0: 东风日产肇庆锦丽全功能中

0: 个品牌都有，对，挺好的。
1: 此次汽车消费嘉年华以打造高品质汽车消费场景，激活区域消费活力为核心目标，以展会聚人气，以优惠促成交，将进一步有效拉动汽车大宗消费，带动商圈、餐饮、文旅联动升温，为五一假期经济注入强劲动力。活动将持续到5月5日。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五一假期，肇庆市电影嘉文商旅促消费系列活动持续升温，多家影院推出五一档观影优惠。今年五一档电影题材丰富，包括《给阿嬷的情书》、《寒战》、《1994》、《时间敢死队》、《消失的人》、《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等多部影片，能够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观影偏好的受众需求。自电影嘉文商旅促消费系列活动启动以来，全市9个县市区26家影院积极参与，以票根互享、双向折扣为核心联动优惠，构建起看完电影去消费、消费之后看电影的休闲消费闭环，有效激活文旅消费市场，让文化惠民落到实处。记者从市气象部门获悉，五一假期肇庆天气总体以多云为主，体感舒适。假期中段，肇庆将迎来明显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出行、旅游及交通带来一定影响。具体预报如下：5月2日多云有雷阵雨，气温升至21到31摄氏度。3日天气趋不稳定，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左右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温17到28摄氏度。4日转为阴天到多云，5日以多云为主，局部有雷阵雨，2日气温均维持平稳。近日，为期3天的第41届广东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在肇庆市龙涛外国语学校举行，全省22支代表队400多名师生齐聚赛场，共有250项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竞赛项目、100项科技辅导员科教创新成果竞赛项目和15名十佳优秀科技辅导员候选人参加角逐。经严格评审，大赛确定各类参赛作品一、二、三等奖，并择优推送优秀项目代表广东参加第40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文化和旅游部消息，2026年一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 19.01 亿，比上年同期增加 1.07 亿，同比增长 6.0%。 今年4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50.3%， 制造业景气水平总体稳定。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4个月的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5月1日起1071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烟花爆竹、家用咖啡机、鞋床、孤独症儿童康复机构服务质量等重要国家标准。据俄罗斯卫星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访华的日期已经确定，将适时对外公布。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日前在日内瓦表示，美国仍未缴清其在世卫组织的会费欠款，而美国若要退出该组织，缴清欠款是前提条件。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阿尔特弥斯2号任务宇航员时称，美国政府将在不久的将来向美国公众公布关于不明飞行物 UFO 的大量信息。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封开周边。

0: 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听遍名城美景，
2: 领略岭南风情，
1: 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欢迎收听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我是菲菲。今日我要带大家走进一个充满神秘色彩与古老韵味的村落，肇庆高腰区的泥茶八卦村。在肇庆高腰区的回龙镇，有一座名声在外的古村落，它就是被誉为八卦村的泥茶村。距今已经有八百几年的历史。为什么叫做八卦村呢？因为村中居民的房屋依山而建，环水而设，以乾、坤、震、巽、坎、离、艮、兑等卦形排列，呈圆形分布，一座座，一排排，一圈圈，圆基重重，风格独特。当你从空中俯瞰这片土地，你会发现村庄四面环水，中间的房屋街道分布走向宛如一幅活生生的周易八卦图。村中十座古朴典雅的门楼皆以儒家文化思想命名，分别是兴仁里、尤舜里、毓秀里、瑞德坊、仁和里、东江里、瑞苑里、仁华里、居和里、淳和里、上仁里，俗称十里一方，青砖灰瓦，檐角石阶，各具特色，无不透露住岁月的痕迹。那些青砖黛瓦的古建筑写满了浓浓的古韵乡愁。村中的巷道纵横交错，如同迷宫一般，不是每个门楼都能够通向出口，有些门楼入去之后，你会发现行下行下就迷路了。这种精巧的布局不单止增添了村庄的神秘感，亦都令每一个来访者都充满了探索的乐趣。广东首批古村落，广东十大最美古村落，入选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目录。如今的高腰区回龙镇泥茶古村远近闻名，2021年泥茶古村成功创建国家三 A 级景区，昔日默默无名的古村如今被越来越多人熟知了。好了，今天的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就游到这里。如果你对泥茶八卦村感兴趣，不妨亲自来一趟，感受这座古村落的独特魅力。我是菲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
0: 用声音
2: 带你感受肇庆的千年底蕴和自然风光。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你锁定收听肇庆电台五一小长假 FM 92.9 FM 94.9

五一期间，交通运输、旅游景点、人员密集场所等涉众区域安全风险较高，群众出行旅游较为集中，这些安全提示需牢记。一、安全出行要提前关注天气路况，合理规划行程，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切勿占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杜绝酒驾、超速等违法行为，驾驶货车、拖拉机和三轮车时不得违法载人，坚决抵制乘坐超员客车、黑车。二、防汛避险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降水、强对流天气等预报预警，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落石等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遇到灾害性天气尽量不外出，学习掌握相应的应急避险知识，科学防范应对灾害性天气。三、景区安全要警惕玻璃栈道、吊桥、高空滑道等网红项目风险，不在野海滩、黑景点等未开发景区游玩，水上运动要穿戴好救生设备，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徒步行经陡峭地形时注意脚下安全，不在马路中间、危险地段拍照，拍照时留意身后。四、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如遇突发情况选择逃生通道，不乘坐电梯，听从安全提示，尽量避开人群，不凑热闹，不扎堆，不在人流中停下逆行，不贸然提鞋、弯腰捡东西、系鞋带，如不慎摔倒，双膝前屈侧躺在地护住胸腹，双手交叉双肘向前护住头部。五、森林防火在林区草原游玩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烧火取暖，不在林区吸烟、野炊、燃放烟花爆竹。六、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消防车通道的畅通。如遇高层建筑发生火灾，保持镇静，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逃生。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

假期出门旅游温馨提示。一、做足行前准备，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及时间，选择有经营资质的旅行社。关注旅游、公安、交通、气象、外事等部门发布的出行提示，谨慎前往交通、气候条件及安全形势不佳的目的地旅行，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掌握必要的安全知识、急救常识，准备必须的常用药品。二、关注消防安全。游览景区、公共文化场馆、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及各类安全管理规定。入住宾馆时，主动了解应急疏散路线，不躺卧在沙发上、床上吸烟。户外活动注意防火避灾，不带火种上山，不在草木繁盛、树叶堆积等易燃物聚集地或有防火提示的地方吸烟、烧烤或者使用明火。三、增强安全意识。旅行过程中要关注安全警示、风险提示、游客须知等内容，加强自身安全的防护。驾乘机动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不携带违禁物品。乘坐观光游船时，按规定穿着救生衣，不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的观光游船。自驾游前检查好车况，行驶过程中遵守交通规则，控制车速，注意礼让，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四、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前，仔细阅读项目相关提示，根据个人年龄、健康状况量力而行。参与活动时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做可能危及自身及他人安全的举动。五、文明低碳出游。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保护生态环境，爱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尊重。

他人权益，理性处理纠纷，自觉践行光盘行动，做到环保节约，绿色出游。祝大家过一个愉快的假期。假期出门旅游温馨提示。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淮泽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日，星期六，农历3月1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高腰区开展节前综合检查，强调从严抓安全，精心优服务，让广大群众舒心出游，平安过节；肇庆举行五四主题团日活动，激励青年积极投身肇庆发展建设；肇庆乡村美学工坊品牌发布，以艺术激活乡村美丽经济。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关注安全生产。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4月30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高腰区深入高速监控中心、河道低围、乡镇水质净化中心、农业项目现场开展五一节前综合检查，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在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严从实抓好假期各项安全工作，确保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五一假期临近，为做好高速公路重点路段保畅疏导工作，我市聚焦一堵节点，实行一堵点一方案，精准拆解。张爱军首先来到粤肇公司广肇高速监控中心，听取节假日高速公路精细化治理及潮汐管控措施实施情况汇报，并向一线值守人员及全市广大劳动者们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感谢。他说，节假日是群众集中出行的高峰期，保障道路安全畅通尤为重要，要聚焦重点路段开展精细化治理，统筹好人防加技防，科学运用潮汐车道、潮汐隧道等组合措施，常态化做好道路管护、应急保障、宣传引导，最大限度缓解交通拥堵，为群众提供安全顺畅、舒适、智慧的出行体验，同时强化部门联动、驻点值守和路面秩序管控，严查三超一疲劳等易肇事肇货违法行为，确保快速发现、稳妥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莲塘围位于高腰莲塘镇，低线沿新兴江下游右岸分布。张爱军来到莲塘围工程管理处检查排水泵等设施建设情况，随后到莲塘围堤面开展河涨治巡河活动，查看堤围加固维护以及防汛备汛情况。张爱军强调，当前正值汛期，防汛备汛工作责任重大，要压紧压实各级河长责任，立足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切实抓好汛前预测预报、上下游调度、应急力量前置等各项工作，强化水利工程除险加固，提升整体防洪抗险能力，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同时坚持系统治水、科学治水，加强水网规划建设，统筹抓好河道清淤、排污治理、绿化美化等工作，全力守护水安全、水环境、水生态。张爱军还来到咸港镇水质净化中心，实地考察了解该中心污水处理工艺及运行管理情况，强调要进一步完善污水处理工程建设，对生活、农业、工业等污水要坚持源头治理、分类施策，全方位推进控源、节污、减排，推动水质持续改善，打造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风貌。要将污水治理同百千万工程、雨污分流管网建设、农村集中供水等工作有机结合，一体推进，谋划建设一批民生保障项目， 进一步提升治水综合效益。

0: 当日，张爱军还来到咸港禽畜交易及屠宰深加工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调研，要求施工方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推动项目建设安全高效又快又好。属地及有关部门要强化项目服务保障，认真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把培育有辐射力的市场作为发展经济的基础性工作，立足地方资源禀赋，谋划打造更多特色贸易市场，持续扩大膏药风物、膏药味道的知名度、美誉度。市领导徐州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4月30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到德庆县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做好二季度经济运行、产业发展、安全稳定以及生态环保等重点工作，与广大干部深入交流。徐小雄列席了德庆县委领导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读书班暨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听取德庆县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及部分班子成员学习发言，对德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扎实成效表示肯定。他强调，要进一步理清重点，发力攻坚，以实干业绩为肇庆高质量发展多做贡献。一要做深做实学习教育，二要主动服务和融入发展大局，三要实事求是，奋勇争先，四要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五要抓实当前重点工作，扎实做好二季度经济工作，坚持以大项目稳住投资需求，推动家居、建材等产业提质升级，加快形成集聚效应，积极培育与社会民生、公共领域紧密相关产业，持续推动经济回升向好，为“十五五”打下良好基础。期间，徐小雄还来到 G321 线德庆县城一级过境公路改线工程、肇庆市应有照明科技有限公司、中能建德庆绿色建材产业园等项目现场开展节前综合检查，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压紧压实属地、部门和企业责任，聚焦道路交通、建筑施工、防汛备汛等重点领域，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周密细致做好五一假期安全保障，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守牢发展底线，要做好企业服务保障，构建更加完善的产业体系，培育壮大本土优势企业，推动资源要素向优势产业集中，发展壮大县域经济。通讯员赵福轩报道。4月29日，肇庆市五四青年节主题团日活动暨2026年灯塔学习会在肇庆学院举行，市领导吴定、潘瑞波、于小军参加活动。活动为荣获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团支部及优秀共青团干部颁奖，树立青年榜样，凝聚奋进力量。近千名团员青年与师生代表一同重温入团誓词，并沉浸式上了一堂思政课。据悉，此次灯塔学习会以“青春向党担使命，笃行实干启新城”为主题，开展七堂精品主题团课，通过学习与文艺展演穿插的形式进行。肇庆中学学生梁佳宇：
2: 学校里呢，我会带头勤奋学习，团结同学，然后争当学风建设的排头兵。在学校外，我会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和社会实践活动，把我们青年的朝气和活力变成推动肇庆发展的力量。
0: 作为肇庆市五四青年节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活动以灯塔学习会为载体，搭建起青年思想引领与成长交流的平台，激励全市青年以奋斗姿态投身肇庆发展建设。市青联委员、三级咖啡创始人石雅琪：
3: 在2025年，我带领我们团队回到我的家乡四惠地豆去做了一个剧场咖啡，接下来我们也会以自己的行动感召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一起去为家乡做贡献。
0: 肇庆学院校团委专职团干何一山：
4: 曾经是作为一名乡村振兴志愿者，所以我会把

0: 把自己在乡村振兴的这一段服务经历跟大家去分享，也会鼓励他们去投身社会实践，让他们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
1: 肇庆市活动期间还举行文艺汇演、亲子互动、休闲青石等体验项目，全力打造赏车、购车、游玩一体化场景。此外，针对市民购车资金规划问题，购车金融服务区由中国农业银行肇庆分行独家提供购车金融方案、购车补贴、税费咨询、保险办理等便捷服务，专人一对一答疑解惑，让市民购车更省心、更划算。肇庆美伦汽车集团总裁陈继坤：
2: 规模更加大了，然后品牌更加全了。为我们汽车流通行业给了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展示的舞台，然后希望在五一期间能更多消费者去接触到并成交到。
1: 东风日产肇庆锦丽全功能中心销售总监陈赤星：
3: 都是我们近期新上市的一些车型，然后现场的话呢，我们会有一些结合我们电端厂家的一些权益置换的一个置换金，再叠加我们政府的一些神补以及国补叠加起来优惠综合有30,000。
1: 市民：
4: 基本上什么品牌都有吧，就是各品牌都有，觉得挺好的。
1: 此次汽车消费嘉年华以打造高品质汽车消费场景、激活区域消费活力为核心目标，以展会聚人气、以优惠促成交，将进一步有效拉动汽车大宗消费，带动商圈、餐饮、文旅联动升温，为五一假期经济注入强劲动力。活动将持续到5月5日。肇庆市柔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五一假期，肇庆市电影嘉文商旅促消费系列活动持续升温，多家影院推出五一档观影优惠。今年五一档电影题材丰富，包括《给阿嬷的情书》、《寒战》、《1994》、《时间敢死队》、《消失的人》、《穿普拉达的女王2》等多部影片，能够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观影偏好的受众需求。自电影嘉文商旅促消费系列活动启动以来，全市9个县市区26家影院积极参与，以票根互享、双向折扣为核心联动优惠，构建起看完电影去消费、消费之后看电影的休闲消费闭环，有效激活文旅消费市场，让文化惠民落到实处。记者从市气象部门获悉，五一假期肇庆天气总体以多云为主，体感舒适。假期中段，肇庆将迎来明显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出行、旅游及交通带来一定影响。具体预报如下：5月2日多云有雷阵雨，气温升至21到31摄氏度。3日天气趋步稳定，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左右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温17到28摄氏度。4日转为阴天到多云，5日以多云为主，局部有雷阵雨，2日气温均维持平稳。近日，为期3天的第41届广东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在肇庆市龙涛外国语学校举行，全省22支代表队400多名师生齐聚赛场，共有250项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竞赛项目、100项科技辅导员科教创新成果竞赛项目和15名10家优秀科技辅导员候选人参加角逐。经严格评审，大赛确定各类参赛作品1、2、3等奖，并择优推送优秀项目代表广东参加第40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文化和旅游部消息，2026年一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19.01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07亿，同比增长6.0%。今年四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制造业景气水平总体稳定。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4个月的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5月1日起，1071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 其中包括民用

0: 人驾驶航空器、烟花爆竹、家用咖啡机、鞋床、孤独症儿童康复机构服务质量等重要国家标准。据俄罗斯卫星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访华的日期已经确定，将适时对外公布。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日前在日内瓦表示，美国仍未缴清其在世卫组织的会费欠款，而美国若要退出该组织，缴清欠款是前提条件。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阿尔特弥斯2号任务宇航员时称，美国政府将在不久的将来向美国公众公布关于不明飞行物 UFO 的大量信息。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香港明星足球队肇庆友谊赛门票就在4月17号正式开场。5月1号，让我们相聚肇庆体育中心，在熟悉的旋律和热血的拼搏中，和谭咏麟、黄日华、何家劲等明星来一场面对面的邂逅。请马上锁定大麦、猫眼、飞翔演出、博艺票务，搜索香港明星足球队肇庆友谊赛抢票，为你的五一假期预定一份独一无二的记忆。

0: 香港明星足球队肇庆友谊赛门票就在4月17日正式开场。5月1日，让我哋相聚肇庆体育中心，喺熟悉嘅旋律同热血嘅拼搏中，同谭咏麟、黄日华、何家劲等明星嚟一场面对面嘅邂逅。请马上锁定大麦、猫眼、飞翔演出、博艺票务，搜索香港明星足球队肇庆友谊赛抢票，为你嘅五一假期预定一份独一无二嘅记忆。
1: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听遍名城美景，
3: 领略岭南风情，
2: 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欢迎收听《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我是菲菲，今日我将带大家走进肇庆广宁的竹海大观旅游区，一同感受这片竹的王国。广宁竹海大观旅游区位于广宁县南街街道平头沙，是广东省内唯一一个以竹子为主题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占地1.2万亩。这里的空气负离子每立方米多达9.8万个，是中国南部最大的氧吧之一，令人仿佛置身于仙境。走进景区，你会被满眼的竹所震撼。这里有世界最大的竹种巨龙竹，最迷你的竹种飞白竹，还有红宝石竹、黄金竹、银丝竹等100多个珍稀的竹的品种。四季更替，竹海的风貌亦都随之而变化，春看竹雾，夏赏竹绿，秋览竹浪，冬观竹翠，各有韵味。广宁人爱竹、喜竹、种竹，广宁县因此享有中国竹子之乡的美誉。这里的竹笋、竹笋虫、竹筒饭、竹林鸡等的竹林美食令人垂涎欲滴，而竹的制品更加是琳琅满目，从竹席、竹沙发到竹篮、竹扇，无不体现了竹的实用与美观。好了，今天的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的竹海之旅就游到这里。如果你都被这片竹海所吸引，不妨亲自来体验一番。我是菲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
2: 用声音
3: 带你感受肇庆的千年底蕴和自然风光。

0: 爱情是不是会令到人很伤心的呢？我又成日都问自己，我应该怎样去过这一生好？你说呢？
1: 为什么你成日都不喜欢问我？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肇庆电台 FM 92.9 FM 94.9，陪你一路欢笑一路欢歌。肇庆电台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肇庆电台同大家一起共享好音乐。

闹钟，能受吧让痛，从没有合约合同，但却跨时空。

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一、自驾车辆出行应提前了解交通路况、天气预报和安全提示，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尽量错峰出行。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况，驾车时要集中精力，不分心驾驶，不超速行驶，不疲劳驾驶。要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勿酒驾醉驾。实习期驾驶人要谨慎选择长途自驾出行。二、高速公路行车要时刻保持安全车距，遇拥堵缓行路段不要随意穿插，切勿占用应急车道，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要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临近驶出高速公路出口要注意观察标志标牌，提前靠右侧行驶，切勿在出口处急刹急停变道倒车。三、城市道路行车要注意观察路况，保持安全车速，切勿因流量减少而放松警惕超速行驶，途经无信号灯路口或斑马线要提前减速观察，确保安全通过。四、农村道路行车遇急弯陡坡、长下坡、临水临崖道路要减速慢行，切忌弯道超车，途经穿村过镇路段要注意观察道路两侧车辆和行人，按规定让行。清晨傍晚时段视线差，驾车时要注意观察路上行人，尽量靠中线行驶。五、乘坐客运车辆出行要选择正规营运客车，不要乘坐站外揽客拼团黑车、超员客车，不要搭乘轻型货车、三轮车、拖拉机等非载客车辆，乘车时全程系好安全带。祝大家旅途愉快，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烟火人间，皆因劳动而温暖。一座城市的蓬勃生机，离不开每一位劳动者的日夜奔波。环卫守护市容，匠人雕琢匠心，医护守护健康，基层服务民生，各行各业各司其职，并肩前行。没有与生俱来的光芒，只有全力以赴的担当。这个五一，让我们致敬身边每一位平凡劳动者，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祝每一位奋斗者五一劳动节快乐。

0: 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从农耕文明到智能时代，劳动始终是文明进步的基石。当城市还在黎明前的沉睡，环卫工人们已经用扫帚谱写城市的晨曲。工厂车间里，技术工人以精准操作铸就工业脊梁。田野间，农民的汗水浸润着每一寸丰收的沃土。
3: 同学们好，
4: 老师好。
2: 三尺讲台上，园丁们播种着未来的希望，白衣天使昼夜守护生命之光，科研工作者在实验室探寻真理，文艺创作者用灵感点亮精神星空。劳动不分贵贱，价值不分大小，每一份职业都值得尊重，每滴汗水都折射光芒。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肇庆电台向每一位默默奉献、辛勤耕耘的劳动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诚挚的祝福。

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

0: 16:30。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4月28日至29日，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专家验收组到德庆县开展实地调查验收工作，全面检验全县文物普查工作成效。验收期间，专家组通过实地踏勘、资料查阅、座谈评审等方式，逐项核查文物点位信息、档案资料与采集成果。据悉，自2024年2月启动四普工作以来，德庆统筹多方力量，完成全县13个镇街全覆盖排查，全面复查原有349处文物点，消失文物2处，新发现文物42处，全县现有不可移动文物389处。省专家组充分肯定德庆普查工作成效，同时要求要进一步加大文物保护力度，强化部门联动，协调好经济发展与文物保护之间的关系，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要加强成果利用，强化不可移动文物价值挖掘，促进文旅融合发展。德庆台记者报道。4月30日，德庆县医疗保障局举办定点零售药店医保政策业务培训班，进一步规范定点零售药店医保服务行为，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守护好群众看病钱、救命钱。全县83家定点零售药店主要负责人及医保系统相关业务骨干参加培训。培训中，德庆县医保局结合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广东省定点医药机构相关人员医保支付资格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等政策文件，对医保基金监管重点、药店日常业务规范等内容进行深入解读，并组织观看医保基金监管警示教育片，通过典型案例剖析，让参训人员深刻认识违规操作的严重后果。培训班要求各定点零售药店要严格落实服务协议与结算管理，实名购药与处方合规等方面要求，严禁欺诈骗保与药品回流倒卖，切实履行监督检查配合义务，共同维护医保基金安全。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听遍名城美景，
3: 领略岭南风情，
2: 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欢迎收听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我是菲菲。今日我要带大家去德庆行下，一起探寻德庆学宫的千年风华。德庆学宫又称德庆孔庙，位于德城镇朝阳西路北，始建于北宋大中长符4年，即1011年，重建于元大德元年，即1297年，是岭南现存最古老的孔庙之一。德庆学宫建筑群以南北为宗族，呈东西中三路分布，闸殿、坛、阁、祠、武及祠、桥等多种建筑于一体。在1927年重建后，现存建筑有大成殿、杏坛、东西武、明幻祠、香贤祠等。其中大成殿是德庆学宫的主体建筑，采用罕见的元代木构建筑，保留着宋元两代建筑的风格和特点。其八柱撑空的木梁架结构更是建筑学上的孤品。从北宋到清朝，德庆学宫一直是兴学育才、专孔专儒的重要场所，对儒学和相关学术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今德庆学宫依然传承着崇文尚学的风气，每年还会举办祭孔活动和小学新生开笔礼。漫步在德庆学宫，你可以感受到千年古建筑的韵味，领略到儒家文化的博大精深。好了，今日的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就游到这里，我是菲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
2: 用声音
3: 带你感受肇庆的千年底蕴和自然风光。

益。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五一出行，注意健康。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今晚的时间，我们了解了在五一假期当中，假如要外出的话，要慎防病从口入，还要注意预防感冒。今晚的时间，我们了解一下成篇的内容。第三点就要留意下住宿期间的注意事项，房间里面要经常开窗换气，令到空气对流，确保室内空气的清洁度。住空调房的时候，室外和室内的温差最好在5度左右就啱了。睡觉之前要调校好温度的高低，睡觉的时候千祈不要开太冷的风，要避免冷风直吹我们的身体，尤其是经过了一日的旅游之后，回到宾馆成身都是汗，或者是刚冲完凉的时候，就更加要注意了，否则就很容易感冒。另外有个提醒，就是在条件较差的宾馆住宿，尽量不要使用公共卫生用具，坐式马桶，不要裸身睡觉，也不要使用公共

碗筷就餐，要避免各种传染疾病的交叉感染。第三个方面就是预防腿脚肿瘤，无论是坐什么交通工具，坐住、行住、行走，时间一长脚都会肿起身的。医学上面就会将这种原因引起的腿脚肿称为旅行性腿脚肿。为了防止旅行性腿脚肿，应该要注意劳逸结合，要妥善安排旅游的时间和路线，不要赶得太紧，玩完一个景点之后要休息一阵，长时间坐车船的话要将双脚抬高，有利于腿脚的静脉血液回流，而行完一日之后就要用热水浸脚，令到脚部的血液扩张，以便于血液回流。最后方面就要学会怎样处理晕车船了，习惯性晕车晕船的人出行之前要采取措施，这种的晕动症只是一时的病理反应，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就可以避免或者缓解。第一个是旅游之前要充分休息好，保证睡眠。第二方面就是坐车之前不要空腹，也不要吃得太饱。第三方面就是尽量选择靠前的座位。第四个就是保持车船内的清洁卫生，注意通风。第五方面就是上车和上船之前的半个钟可以先服一片的晨运宁。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在五一出行当中我们怎样去注意健康。我是小鹏，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0: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
1: 每一份平凡岗位上的坚守，都在这里书写不凡。

0: 每一滴辛勤付出的汗水都在这里浇灌幸福，
1: 致敬每一位奋斗的劳动者，你们就是这个时代最美的风景。
0: 祝大家五一国际劳动节快乐。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从农耕文明到智能时代，劳动始终是文明进步的基石。当城市还在黎明前的沉睡，环卫工人们已经用扫帚谱写城市的晨曲。工厂车间里，技术工人以精准操作铸就工业脊梁。田野间，农民的汗水浸润着每一寸丰收的沃土。
2: 同学们好，
3: 老爷好。
1: 三尺讲台上，园丁们播种着未来的希望。白衣天使昼夜守护生命之光。科研工作者在实验室探寻真理。文艺创作者用灵感点亮精神星空。劳动不分贵贱，价值不分大小，每一份职业都值得尊重，每滴汗水都折射光芒。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肇庆电台向每一位默默奉献、辛勤耕耘的劳动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诚挚的祝福。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日，星期六，农历3月1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端州调研检查节日文旅消费活动开展情况，并调度全市交通工作，为市民群众提供舒心消费与安心出行体验。五一假期首日，星湖游人如鸡，端州十世纪文艺演出受欢迎。肇庆在重要点段启用潮汐车道，保障五一假期出行畅通。香港明星足球队畅游肇庆山水，盛赞七星岩美景。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龙体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深入大型展会现场、交通指挥中心，就五一假期文旅消费活动举办、交通运行调度等情况进行调研检查。今年五一假期，我市在端州举办汽车消费嘉年华、夜文化嘉年华等大型展会活动，搭建起一站式吃喝玩乐文旅消费平台，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参观选购。张爱军来到展会现场，走进车型展示区、明艳精品区、非遗记忆体验区、茶文化区、湾区美食区等主题区域，与活动负责人深入交流，查看了解展位、布展及销售情况。张爱军说，此次两场嘉年华举办是落实广货行天下行动、促进多元消费的有效渠道，也是展示肇庆山水人文、优质风物的重要窗口。希望各参展商家热情做好产品推介，与广大市民游客分享肇庆靓货、各地好物，以更多市销对路的产品为群众提供更优质舒心的消费体验。主办单位要在严格落实安全管理主体责任的基础上，精心安排活动陈展，做好肇庆各类传统非遗特色产品的宣传推介，以会为媒促进文旅消费，讲好肇庆故事。属地及有关部门要加强协作，聚焦场馆设施管理、消防应急、食品安全、交通疏导等方面做好保障支持，确保展会圆满举办。同时紧盯产业市场发展需求，大力开展精准招商、产业链招商，以一二三产协同增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张爱军还来到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指挥中心，看望慰问假期坚守岗位的公安干警，并通过视频系统调度我市部分高速公路、服务区、城区主次干道、交通路口通行情况，听取五一假期首日高速潮汐管控应用及全市交通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各项工作，认真落实高速潮汐管控部署安排，继续总结好、运用好借道通行的制堵经验做法，打好人防加技防组合拳，强化交警、消防、医疗等力量前置驻点，持续提升道路整体通行效率。要充分用好视频监控、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动态掌握节假日人流车流变化情况，提高交通管理精细化、智慧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现场执法力度与温度，切实保障市民游客安全畅顺出行。市领导严宏宇、徐州参加有关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 市长徐小雄到市体育学校看望慰问正在紧张备战粤 B A 联赛的肇庆队教练员、运动员，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向大家致以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勉励大家继续发扬敢打敢拼的作风，保持昂扬斗志、振奋精神状态，努力突破自我，全力以赴为肇庆勇创佳绩增光添彩。徐小雄详细了解球队近期训练安排及战术磨合等情况，并与教练员、运动员深入交流。他说，粤 BA 联赛是展示各地体育风采、凝聚城市精神的重要平台。肇庆队要秉持勇往直前、永不言弃的精神，既要放开手脚、尽情发挥、享受比赛，也要以积极进取的姿态力争上游，把压力转化为前行的动力。肇庆队不是一个人、一支队伍在战斗，而是一座城、一条心一起拼。希望大家在实战中认真复盘、总结经验、优化策略、刻苦训练，以更扎实的备战迎接后续赛事，在学习成长和锐意进取中打出肇庆的精气神。徐小雄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全方位做好赛事组织、后勤保障和宣传推广工作，为球队安心备战、出色参赛提供坚实支撑。要周密做好赛事组织，统筹协调场地安排，科学制定应急预案，确保赛事运行顺畅有序。要做细做实赛事后勤保障，用心用情做好运动员餐饮住宿、交通接驳、医疗康复等全方位服务，优化场地等客观条件，让球队以最佳状态投入训练和比赛，确保赛出水平、赛出风采。要创新赛事宣传推广，充分整合线上线下资源，生动讲好肇庆队拼搏故事，做实赛事加文章，全面展示肇庆城市形象与魅力，努力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城市发展动能。市领导严宏宇参加活动，通讯员赵富轩报道。
4: 请到广东过五一。

0: 五一假期第一天，肇庆星湖景区人气满满，热闹非凡。七星岩夏季剧场端州十世纪特色文艺演出，把历史故事搬进山水间，沉浸式体验深受游客青睐。假期期间，景区多点联动，活动分成，叠加门票优惠，持续点燃假日文旅消费热潮。夏日的肇庆星湖，树木青翠，山与水相辉映，游客漫步在湖光山色中，就像走进了一幅山水画。上午10:30，记者在景区看到游客络绎不绝，龙岩洞游船入口处排起了长队。在后月亭里，备受期待的端州十世纪之蟠桃盛宴主题文艺演出精彩上演，为游客献上一场融合历史文脉与艺术美感的沉浸式体验。肇庆星湖风景名胜区七星岩管理处票务管理科科长谢辉：
1: 端州十世纪之蟠桃盛宴，那听名字大家都能知道，我们的取材是来自于我们唐朝非常有名的大书法家在七星岩留下了这一幅千古名篇端州十世纪，那就我们以这个为最基础的一个蓝本来进行打造，引入了李邕、李白和李绅三大李姓诗人结伴在我们重游端州石狮洞这么一个故事。所以呢，我们想通过这样的非常沉浸式的表演，把我们的一些文化的东西向广大的游客来进行宣传。
0: 端州十世纪之蟠桃盛宴故事还加入了七仙女、王母娘娘、孙悟空以及哪吒等角色，让演出更具观赏性。市民黄先生：
2: 非常的好，他的表演很有新意，而且呢，就是大家都可以跟游客一起互动嘛，带着小孩子一起玩的，真的很好，很好的。这也可以通过那些这个演员的表演能传递出来嘛。
0: 据悉，五一假期，肇庆星湖景区七星岩、鼎湖山、紫荆西地三大片区齐发力，打造缤纷文娱盛宴。肇庆还围绕文旅消费推出一张票根玩转全程活动。通过整合景区、商圈及文旅企业资源，联动打造多元消费场景，全方位满足游客多元出游需求，助力肇庆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广州游客：
3: 第一次了，这个很好啊，这个山水是很漂亮。
0: 肇庆市星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冯天赐：
4: 活动方面，今年主打五一艺术嘉年华，全天候艺术巡游，零距离与游客互动表演，将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带给游客沉浸式欢乐体验。
0: 此外，七星岩、鼎湖山、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在五一假期实施门票优惠，让广大游客尽享假日好时光。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肇庆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连接广西的关键交通枢纽，为全力疏堵保畅，提升道路通行效率，5月1日，我市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多部门在 G55 二广高速重点易堵路段正式启用潮汐车道，保障广大市民游客假期出行安全有序顺畅。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副支队长刁火德：
5: 潮汐起点的工作已经准备完毕，请指示。
6: 请引导车就位。
0: 上午9时许，随着现场指令下达，该路段潮汐车道正式启用，交警路政人员全程驻守引导，指挥车辆有序驶入潮汐车道。同时，在潮汐车道出入口同步启用防追尾预警机器人、空中交警无人机、便携式警用喊话器、声光报警器等智能管控设备，多维度提醒驾驶员规范通行、安全避让，全面落实潮汐式交通管控。
7: 当那个车流量达到20车流量的时候，就触发我们那个潮汐车道的这个条件，就是一个潮汐的车道的分流。它这个好处就是，这个实行之后，往广西方向可以缓解45.55公里的一个拥堵。
0: 此外，交管部门还统筹联动，对 G55 二广高速沿线的国道 G355、省道263同步开展交通疏导管控，实现高速与地方道路联动管控，路网流量科学调配，通行压力均衡分流，全方位打通道路堵点、难点，筑牢假期道路交通安全防线，让市民游客出行更安心、更便捷。司机：
8: 我是从广州到广西的，之前的话肇庆市

0: 流量比较堵的，但这次来之后呢，就有看到过潮汐车道，然后就感觉挺通畅的。
1: 非常好啊，对对我们这种司机啊，对老百姓出行呢，是个非常的便利啊。
2: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五一假期首日，广宁县以农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为主线，举办特色村舞擂台赛、供销助农村销大赛等系列活动，一站式汇聚美食展销、非遗好物、武术竞技、惠民消费等多元体验。广宁县周仔镇选手黎宗月：
3: 今天我参加的是武术表演，表演了虎克双形和传统男棍，我已经练了7年了。当时我幼儿园先看的时候，我是比较新奇，就当成了兴趣爱好继续练。
2: 在村销大赛现场，则汇聚广宁云吞、手工白瓷等本土风味美食、竹编非遗工艺品、广绿玉文创好物以及家电、数码等惠民产品。基层供销合作社与本地商户同台比拼，线下展销与线上直播联动发力，助力本地农特产品走出乡村，拓宽销路。商户李先生：
4: 五一假期啊，大家都出来玩了，加上村舞在这里表演呢，用了不少的人气过来啊。大家咨询主要是比较新奇最有特色的竹编，大家都很有兴趣。
2: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日晚，山水燕都湾区霓虹2026香港明星足球队肇庆友谊赛在肇庆市体育中心火热开赛。谭咏麟、黄日华、罗家英、张兆辉、何家劲等香港艺人组成的香港明星足球队对阵2025年村超全国赛总冠军肇庆金力城郡足球队，最终香港明星足球队以5-1获胜。赛前，香港明星足球队一行走进七星岩景区采风打卡，感受湖光山色的诗意风光。
5: 人间不倒七星啊，与之森林并无差，参笑耶。
2: 当天，队员们泛舟龙岩洞，探秘奇幻溶洞秘境，漫步千年诗廊，品读千年文脉，感悟人文底蕴。大家还兴致盎然地品尝了极具本地特色的紫贝天葵咖啡，沉浸式感受肇庆山水与人文风情。香港明星足球队员谭咏麟：
6: 七星岩我应该来过，我都第一次游这些这样的岩洞，我觉得哇，真是它怎样形成的呢，真是很好神奇、可以坐船兜一个圈，开下眼界、听下啲历史啊，咁几好啊，系咯。
2: 近年来，体育赛事成为激活城市活力、提升城市知名度和美誉度的重要载体。此次香港明星足球队到访采风及开展友谊赛，将有效拉动本地餐饮、住宿、旅游等消费业态，进一步激活肇庆文旅资源，助力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香港明星足球队员徐荣：
7: 我是正式来讲是第一次的，好有仙境的感觉咯，好像啲电影入面嗰啲仙境咁样，好靓，都系啦，要拍好多嘅视频翻去，会介绍啲朋友话呢度有个咁靓嘅地方。
2: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8: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2: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日前，肇庆市凤舞和鸣政协委员同心驿站在德庆县凤村镇揭牌成立，这是全市首个市县政协在镇级共建的履职平台，将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有力推动政协履职成效转化为服务基层、惠及群众的实际成果。5月1日晚，中国燕都星湖夜话展望15-5活动在七星岩东门广场举行，活动依托2026中国燕都肇庆燕文化嘉年华举办，多位行业专家、文化学者、制宴大师、产业运营者围绕品牌价值提升、文旅融合发展等议题建言献策，为端砚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智慧力量，持续擦亮中国燕都金字招牌。5月1日，奇遇德庆机车嘉年华在德庆县崇德广场开幕，机车巡展、摇滚晚会、美食体验轮番上演，吸引来自香港、广东、 广西等地的车友与游客参与，拉开德庆五一假期欢乐序幕。当前肇庆正值强对流、强降雨多发期，防汛压力凸显。肇庆水文分局严格落实456水利预警机制与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天候监测雨情水情，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四预措施，为全市防汛决策提供精准水文服务。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为34410万人次，同比增长 3.4%。 2026年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一日，由中铁15局承建的西渝高铁华蓥山隧道平行导洞开挖掘进突破5000米大关，为后续全隧贯通奠定了坚实基础。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0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5月2日至3日，南方多地降雨连连，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需注意防范。美防长称，美伊临时停火4月8日生效，意味着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60天法律时限已暂停或终止，特朗普政府眼下无需就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授权。据外电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人提交了与美国进行谈判的最新提议。欧盟和南方共同市场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5月1日起临时生效，欧盟希望以此实现贸易多元化，逐渐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重申，伊朗国家男子足球队将按计划前往美国参加2026年世界杯决赛阶段比赛。
8: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8:30。
1: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精彩，我们用声音唤醒你的耳朵。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伴您开启精彩的一天。
2: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宁心聚力绘蓝图，实干笃行开新局；
1: 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2: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
1: 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明天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
2: 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
1: 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6: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10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7: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蹲工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 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8: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3: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9: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3: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11: 四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4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10: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12: 在“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 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13: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10: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14: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也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15: 2023年11月，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着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2: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17: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进一步推进进社区、进院校、进乡镇、进企业。
16: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18: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19: 家里要缺了一台烘干机嘛，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然后赶紧就把钱领了，然后到店里一看呢， 我感觉家里那个洗衣机啊也用了蛮久了，正好现在又有国补，那我想给它换掉。
18: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四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20: 回销率还是蛮高的，预计撬动的消费总量大概在5000到7000万左右。
21: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各地围绕消费热点，推出315场文旅活动，在哈尔滨商场创新消费业态，打破传统购物单一属性，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22: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种多肉，穿手串特别解压，成品还能带回家，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1: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的游玩体验。丛台记者综合报道。
23: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24: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23: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假期里，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每天延长开放3.5小时，参观预约量从每天10000人次调整为17500人次。西安碑林博物馆从5月1日至6月30日每天延长。

0: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生动演绎一夜鱼龙舞的诗意场景。游客方圆
1: 来桃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0: 桃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2: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3: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30%，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31.71%和53.91%。过去一年，各地积极探索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人工智能正在为政府效能提升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山东威海在国内首创工商保险6i智慧服务模式。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介绍，这一模式实现认定、鉴定、审核、康复等环节数字化替代。
5: 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呢，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4: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过去一年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量在三种方式中增长最快，这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必然结果。
6: 从共享来看，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4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而省级公共数据授权数量呢，也增长了54.17%，比全国还要高一些。
4: 从工商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张慧星表示，
7: 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大力推进智改数转网联，以场景开放、数据融合，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案例。
8: 正值五一假期，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3号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南方多地降雨连连，其中2号雨势更强，影响范围更大，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表示，此轮强降雨将持续到3号。
10: 最强降水主要是在湖南的南部、江西南部到两广的北部，这些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降水量呢一般是30到80毫米，那局地会有超过100毫米的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会达到30到50，局地会有超过50毫米小时降水量的这种短时间降水。
9: 除强降水外，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东、广西，包括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还将伴有雷暴大风以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马学款说，随着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范围扩展，2号、3号江南、华南加入降温行列。不过，本次降温过程持续时间较短，4号到6号，随着天空放晴、冷空气影响结束，各地气温会迅速反弹。
10: 特别是在5号的白天，华北和黄淮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30摄氏度。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亿3747万人次，同比增长1.4%。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亿0854万人次，同比增长1%；铁路客运量为2484.4万人次，同比增长7.5%；水路客运量为176.1万人次，同比增长6.8%；民航客运量为232.5万人次，同比下降0.9%。全国邮政行业揽收包裹4.46亿件，投递包裹5.17亿件。
8: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五一假期首日，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两千。

0: 303.3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5.6%。充电服务次数超94.63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号16点23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2亿元，观影人次超3.05亿。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2026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月一号，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介绍，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在一号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将以建设性态度履职，推动安理会加强团结与合作。本月安理会将围绕3项重点开展工作，包括维护联合国宪章权威，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以及支持非洲稳定与发展。在中东问题方面，傅聪表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复杂敏感，相关问题仍是安理会议程重点。本月安理会将就中东、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问题举行多场通报会。
4: 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对地区稳定和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安理会有必要密切关注形势发展，推动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尽快停火止战，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推动地区局势降温。
3: 傅聪还表示，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局势令人担忧。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巩固停火，保护平民生命，并缓解约旦河西岸的紧张局势。本月，中方还将推动安理会对非洲保持关注，支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推动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5: The Security Council will hold regular briefings.
4: 安理会将例行审议阿布耶伊局势、国际刑事法院涉利比亚问题，并就利比亚沿岸公海监督、落实武器禁运和南苏丹制裁问题采取行动。
3: 此外，傅聪介绍，本月最重要的一项安排是中方将于5月26号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中方希望通过此次公开辩论，推动各国重申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重振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并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同一天回应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维护自身利益。
0: 当前美伊谈判仍在僵持中，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已经由巴基斯坦向美方递交最新谈判草案。相较此前，这份新方案做出了一些关键调整。而对于新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仍旧表示不满意，但他同时也表达出与伊朗更愿意达成协议的态度。
1: 以色列国防军2号称，以军前一日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打死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其超50个基础设施。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处决了2名为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工作的间谍。
1: 根据1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有61%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是个错误，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成功的。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享受大美风光。
6: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7: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8: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9: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10: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11: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的一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13: 风变软了，天变蓝了，春天带着温柔悄悄来了，放下忙碌，卸下疲惫，打开耳朵，遇见美好。每一段声音都能温暖你的时光，愿每一次聆听都遇见更好的自己。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与春天同行，与美好相伴。
14: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00。
15: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6: 以声音赴一场温暖的约定，春天如约而至。FM 92.9，用真诚陪伴日常，用声音传递温暖与力量。爱上929，与春天同行，聆听美好，不负每一场遇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1: 电台能看，网络可听，用声音传递情感，用音乐打动人心，朝夕相伴，生生不息，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92.9，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播精彩，传递阳光。

有情的嘴就没有影响，此际笑一笑，天亮就过秋。就原谅回味从泪水中滴漏，其实没需要。

味道藏在风里，时光缓缓，岁月清河，声音掠过乡野与城央，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20: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日，星期六，农历3月1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端州调研检查节日文旅消费活动开展情况，并调度全市交通工作，为市民群众提供舒心消费与安心出行体验。五一假期首日，星湖游人如鸡，端州十世纪文艺演出受欢迎。肇庆在重要点段启用潮汐车道，保障五一假期出行畅通。香港明星足球队畅游肇庆山水，盛赞七星岩美景。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深入大型展会现场、交通指挥中心，就五一假期文旅消费活动举办、交通运行调度等情况进行调研检查。今年五一假期，我市在端州举办汽车消费嘉年华、夜文化嘉年华等大型展会活动，搭建起一站式吃喝玩乐文旅消费平台，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参观选购。张爱军来到展会现场，走进车型展示区、名艳精品区、非遗记忆体验区、茶文化区、湾区美食区等主题区域，与活动负责人深入交流，查看了解展位、布展及销售情况。张爱军说，此次两场嘉年华举办是落实广货行天下行动、促进多元消费的有效渠道，也是展示肇庆山水人文、优质风物的重要窗口。希望各参展商家热情做好产品推介，与广大市民游客分享肇庆靓货、各地好物，以更多市销对路的产品为群众提供更优质舒心的消费体验。主办单位要在严格落实安全管理主体责任的基础上，精心安排活动陈展，做好肇庆各类传统非遗特色产品的宣传推介，以会为媒促进文旅消费，讲好肇庆故事。属地及有关部门要加强协作，聚焦场馆设施管理、消防应急、食品安全、交通疏导等方面。

0: 面做好保障支持，确保展会圆满举办，同时紧盯产业市场发展需求，大力开展精准招商、产业链招商，以一二三产协同增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张爱军还来到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指挥中心，看望慰问假期坚守岗位的公安干警，并通过视频系统调度我市部分高速公路服务区、城区主次干道、交通路口通行情况，听取五一假期首日高速潮汐管控应用及全市交通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各项工作，认真落实高速潮汐管控部署安排，继续总结好、运用好借道通行的制堵经验做法，打好人防加技防组合拳，强化交警、消防、医疗等力量前置驻点，持续提升道路整体通行效率。要充分用好视频监控、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动态掌握节假日人流车流变化情况，提高交通管理精细化、智慧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现场执法力度与温度，切实保障市民游客安全畅顺出行。市领导严宏宇、徐州参加有关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市长徐小雄到市体育学校看望慰问正在紧张备战粤 B A 联赛的肇庆队教练员、运动员，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向大家致以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勉励大家继续发扬敢打敢拼的作风，保持昂扬斗志、振奋精神状态，努力突破自我，全力以赴为肇庆勇创佳绩、增光添彩。徐小雄详细了解球队近期训练安排及战术磨合等情况，并与教练员、运动员深入交流。他说，粤 BA 联赛是展示各地体育风采、凝聚城市精神的重要平台，肇庆队要秉持勇往直前、永不言弃的精神，既要放开手脚尽情发挥享受比赛，也要以积极进取的姿态力争上游，把压力转化为前行的动力。肇庆队不是一个人、一支队伍在战斗，而是一座城、一条心一起拼，希望大家在实战中认真复盘、总结经验、优化策略、刻苦训练，以更扎实的备战迎接后续赛事，在学习成长和锐意进取中打出肇庆的精气神。徐小雄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全方位做好赛事组织、后勤保障和宣传推广工作，为球队安心备战、出色参赛提供坚实支撑。要周密做好赛事组织，统筹协调场地安排，科学制定应急预案，确保赛事运行顺畅有序。要做细做实赛事后勤保障，用心用情做好运动员餐饮住宿、交通接驳、医疗康复等全方位服务，优化场地等客观条件，让球队以最佳状态投入训练和比赛，确保赛出水平、赛出风采。要创新赛事宣传推广，充分整合线上线下资源，生动讲好肇庆队拼搏故事，做实赛事加文章，全面展示肇庆城市形象与魅力，努力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城市发展动能。市领导严宏宇参加活动。通讯员赵富轩报道。
1: 请到广东过五一。
0: 五一假期第一天，肇庆星湖景区人气满满，热闹非凡。七星岩夏季剧场端州十世纪特色文艺演出，把历史故事搬进山水间，沉浸式体验深受游客青睐。假期期间，景区多点联动，活动分成，叠加门票优惠，持续点燃假日文旅消费热潮。夏日的肇庆星湖，树木青翠，山与水相辉映，游客漫步在湖光山色中，就像走进了一幅山水画。上午10:30，记者在景区看到游客络绎不绝，龙岩洞游船入口处排起了长队，在后月亭里，备受期待的端州十世纪之蟠桃盛宴主题文艺演出精彩上演，为游客献上一场融合历史文脉与艺术美感的沉浸式体验。肇庆星湖风景名胜区七星岩管理处票务管理科科长谢辉

0: 关州十世纪之蟠桃盛宴，那听名字大家都能知道，我们的取材是来自于我们唐朝非常有名的大书法家在七星岩留下了这一幅千古名篇《关州十世纪》，那就我们以这个为最基础的一个蓝本来进行打造，引入了李邕、李白和李绅三大李姓诗人结伴在我们重游端州石狮洞这么一个故事。所以呢，我们想通过这样的非常沉浸式的表演，把我们的一些文化的东西向广大的游客来进行宣传。
1: 端州十世纪之蟠桃盛宴故事还加入了七仙女、王母娘娘、孙悟空以及哪吒等角色，让演出更具观赏性。市民黄先生：
2: 非常的好，他的表演很有新意，而且呢，就是大家都可以跟游客一起互动嘛，带着小孩子一起玩的，真的很好，很好的。这也可以通过那些有这个演员的表演能传递出来嘛。
1: 据悉，五一假期，肇庆新湖景区七星岩、鼎湖山、紫荆溪地三大片区齐发力，打造缤纷文娱盛宴。肇庆还围绕文旅消费推出一张票根玩转全程活动。通过整合景区、商圈及文旅企业资源，联动打造多元消费场景，全方位满足游客多元出游需求，助力肇庆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广州游客：
3: 第一次来，这个很好啊，这个山水是很漂亮。
1: 肇庆市星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冯天赐：
4: 活动方面，今年主打五一艺术嘉年华，全天候艺术巡游，零距离与游客互动表演，将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带给游客沉浸式欢乐体验。
1: 此外，七星岩、鼎湖山、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在五一假期实施门票优惠，让广大游客尽享假日好时光。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肇庆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连接广西的关键交通枢纽，为全力疏堵保畅，提升道路通行效率，5月1日，我市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多部门在 G55 二广高速重点易堵路段正式启用潮汐车道，保障广大市民游客假期出行安全有序顺畅。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副支队长刁火德：
5: 潮汐起点的工作已经准备完毕，请指示。
6: 请引导车就位。
1: 上午9时许，随着现场指令下达，该路段潮汐车道正式启用，交警路政人员全程驻守引导，指挥车辆有序驶入潮汐车道。同时，在潮汐车道出入口同步启用防追尾预警机器人、空中交警无人机、便携式警用喊话器、声光报警器等智能管控设备，多维度提醒驾驶员规范通行、安全避让，全面落实潮汐式交通管控。
5: 当那个车流量达到24000辆的时候，就触发我们那个潮汐车道的一个条件，进行一个潮汐的车道的分流。它这个好处就是，这个实行之后，往广西方向可以缓解45.55公里的一个拥堵。
1: 此外，交管部门还统筹联动，对 G55 二广高速沿线的国道 G355、省道263同步开展交通疏导管控，实现高速与地方道路联动管控。路网流量科学调配，通行压力均衡分流，全方位打通道路堵点、难点，筑牢假期道路交通安全防线，让市民游客出行更安心、更便捷。司机：
7: 我是从广州到广西的，之前的话肇庆市车流量比较堵的，但这次来之后呢，就有看到过潮汐车道，然后就感觉挺通畅的。
8: 非常好啊，对我们这种司机啊，对老百姓出行呢，是个非常的便利啊。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五一假期首日，广宁县以农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为主线，举办特色村舞类台赛、供销助农村销大赛等系列活动，一站式汇聚美食展销、非遗好物、武术竞技、惠民消费等多元体验。广宁县周仔镇选手黎宗月：
9: 今天我参加的是武术表演了虎克双形和传统南棍，我已经练了7年了。当时我幼儿园先看的时候，我是比较新奇，就当成了兴趣爱好继续练。
1: 在村销大赛现场，则汇聚广宁云吞、手工白瓷等本土风味美食、竹编非遗工艺品、广绿玉文创好物以及家电、数码等惠民产品。基层供销合作社与本地商户同台比拼， 线下。

0: 展销与线上直播联动发力，助力本地农特产品走出乡村，拓宽销路。商户李先生。
1: 五一假期啊，大家都出嚟玩啦，加埋村舞喺度表演咧，带动咗唔少嘅人气过嚟啊！大家咨询主要系比较新奇、最有特色嘅竹编，大家都好有兴趣。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日晚，山水燕都湾区霓虹2026香港明星足球队肇庆友谊赛在肇庆市体育中心火热开赛。谭咏麟、黄日华、罗家英、张兆辉、何家劲等香港艺人组成的香港明星足球队对阵2025年村超全国赛总冠军肇庆金力成郡足球队，最终香港明星足球队以5-1获胜。赛前，香港明星足球队一行走进七星岩景区采风打卡，感受湖光山色的诗意风光。
2: 人间不斗七星牙，与之失望并无差，参照你。
0: 当天，队员们泛舟龙岩洞，探秘奇幻溶洞秘境，漫步千年诗廊，品读千年文脉，感悟人文底蕴。大家还兴致盎然地品尝了极具本地特色的紫贝天葵咖啡，沉浸式感受肇庆山水与人文风情。香港明星足球队员谭咏麟：
3: 七星岩我应该来过，我都第一次游这些这样的岩洞，我觉得哇，真的它怎样形成的呢，真的很神奇，可以坐船兜一个圈，开下眼界，听下啲历史啊，咁几好啊，系咯。
0: 近年来，体育赛事成为激活城市活力、提升城市知名度和美誉度的重要载体。此次香港明星足球队到访采风及开展友谊赛，将有效拉动本地餐饮、住宿、旅游等消费业态，进一步激活肇庆文旅资源，助力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香港明星足球队员徐荣。
4: 我是正式来讲是第一次的，很有仙境的感觉咯，好像啲电影入面的仙境咁样，好靓，都系啦，要拍好多嘅视频翻去，介绍啲朋友话呢度有个咁靓嘅地方。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日前，肇庆市奉五和民政协委员同心驿站在德庆县凤村镇揭牌成立，这是全市首个市县政协在镇级共建的履职平台，将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有力推动政协履职成效转化为服务基层、惠及群众的实际成果。5月1日晚，中国燕都星湖夜话展望15-5活动在七星岩东门广场举行，活动依托2026中国燕都肇庆燕文化嘉年华举办，多位行业专家、文化学者、制宴大师、产业运营者围绕品牌价值提升、文旅融合发展等议题建言献策，为端砚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智慧力量，持续擦亮中国燕都金字招牌。5月1日，奇遇德庆机车嘉年华在德庆县崇德广场开幕，机车巡展、摇滚晚会、美食体验轮番上演，吸引来自香港、广东、广西等地的车友与游客参与，拉开德庆五一假期欢乐序幕。当前肇庆正值强对流、强降雨多发期，防汛压力凸显，肇庆水文分局严格落实456水利预警机制与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天候监测雨情水情，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四预措施，为全市防汛决策提供精准水文服务。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为34410万人次，同比增长 3.4%。2026年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一日，由中铁15局承建的西渝高铁华蓥山隧道平行导洞开挖掘进突破5000米大关，为后续全隧贯通奠定了坚实基础。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日， 2026年度电影。

0: 总票房，韩预售突破130亿元，五一档票房韩预售突破2亿元。5月2日至3日，南方多地降雨连连，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需注意防范。美防长称，美伊临时停火4月8日生效，意味着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60天法律时限已暂停或终止。特朗普政府眼下无需就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授权。据外电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人提交了与美国进行谈判的最新提议。欧盟和南方共同市场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5月1日起临时生效，欧盟希望以此实现贸易多元化，逐渐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重申，伊朗国家男子足球队将按计划前往美国参加2026年世界杯决赛阶段比赛。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香港明星足球队肇庆友谊赛门票就在4月17日正式开场。5月1日，让我们相聚肇庆体育中心，在熟悉的旋律和热血的拼搏中，同谭咏麟、黄日华、何家劲等明星来一场面对面的邂逅。请马上锁定大麦、猫眼、飞翔演出、博艺票务，搜索香港明星足球队肇庆友谊赛抢票，为你的五一假期预定一份独一无二的记忆。
4: 春风一吹，星湖堤岸的紫荆花又开了，晨光穿过七星岩的岩石，洒落在每一个早起赶路的人身上。城市慢慢苏醒，声音就是最亲切的问候。
5: 鼎湖山的溪流开始欢腾，松城墙下的老街弥漫着春天的气息。肇庆电台用最纯粹的声音同你记录这座城市的每一次呼吸。

0: 宝贝，妈妈来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呀？
1: 好。
0: 宝贝，你还记得妈妈教你的交通规则吗？
1: 记得。
0: 是什么呢？
1: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0: 嗯，好棒。那宝贝，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要过马路，要从哪个地方走呢？
1: 斑马线。
0: 好棒，宝贝，你真的好棒呀！那你以后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了哦。
1: 好。
0: 我们的宝贝真棒，真是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对不对呀？
1: 对。
0: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也要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懂得交通安全知识，做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

0: 香港明星足球队肇庆友谊赛门票就在4月17日正式开场。5月1日，让我哋相聚肇庆体育中心，在熟悉的旋律和热血的拼搏中，同谭咏麟、黄日华、何家劲等明星嚟一场面对面的邂逅。请马上锁定大麦、猫眼、飞翔演出、博艺票务，搜索香港明星足球队肇庆友谊赛抢票，为你的五一假期预定一份独一无二的记忆。
1: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2: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3: 上回我哋讲到，余鸿图佢啱啱升咗做四川嘅巡抚，就有以前嘅旧同事嚟送礼行贿。初时余鸿图仲搏命咁要推辞，点知后尾咧听见宏力话，已经喺外边啦，准备入嚟见佢，吓到佢即刻将人哋将屋企啊收翻喺衫袋里边，嗰个人亦都乘势告辞啦。余鸿图出到门口一睇，哎呀，呢云啊真系吓咗一大跳啦！原来呢，唔只系宝亲王宏力啊，连皇上雍正亦都嚟埋。佢即时啊三跪九叩行完大礼。企返起身嘅心仲啵啵声咁跳，佢驚住皇上咁夜嚟搵佢咩回事呢？唔通自己收咗人哋间屋呢件事咁快俾佢知道？好彩呢个时候宏力佢哋已经入咗屋，宏力呢一边扶自己父皇坐低，一边就话：万岁啊，啱啱吊唁完允迎二榜，嚟呢度顺便睇下你哋嘅。诶，允继善呢？点解佢唔喺度啊？回师爷，啱啱佢话翻屋企一趟，一阵间恐怕就翻嚟啦。雍正点一点头话：余鸿图，你起身啦！朕啱啱由二哥嗰度翻嚟，我心实在好难过，想出嚟散下心，亦都想嚟呢度睇下。我听讲孙家禁带埋岳中琪嘅母亲入京，亦都系今日到，所以朕仲想见下呢个老太太啊！你呢次江南之行差事做得唔错，你既监收咗淮安大堤，又帮允继善建咗几处仪厂，仲一齐要啲乡民定咗乡规乡约，呢啲都系了不起嘅大事啊！你为人耿直敢言。朕本嚟想俾你做个御史嘅，点知原来你做其他嘅嘢亦都系咁好，我就想加重下你嘅担子啦。朕准备委派你去四川做布政司，岳中琪嘅驻军就喺嗰度啊。你去咗之后，一方面要应付巡抚，一方面仲要应付军需民政，身兼三任，你嘅担子唔轻啊。

我是抱亲王向朕举荐你，看来他好看中你的才华，朕亦都觉得你好合适，你就唔好辜负宝亲王同朕嘅信托啊！余鸿图听到，马上就作咗揖话：奴才明白，呢个系主子嘅隆恩同宝亲王嘅厚爱，主子咁赏识，奴才唯有搏命去做，唔辜负圣上嘅期望。啊，不过我仲想劝诫皇上几句，皇上你龙体不适已经好长时间，你可唔可以呢？啊，唔好每日做咁多嘢攰亲啦。比如今日奴才等系虽然喺呢度，但你吩咐一声，我哋可以入宫嚟朝见你噶啦嘛。又使乜主子亲自嚟呢？唉，朕今日唔系单为你哋而嚟。头先喺二哥嘅灵前拈香嘅时候，朕就谂咗好多嘢。佢如果自己唔系唔识加强修养嘅，又何必落到咁嘅地步呢？宏时翻嚟同朕讲，话二伯睇到嗰副太子銮驾，知道朕准备用太子之礼嚟厚葬佢嘅时候，已经唔出得声，但系就一直喺度碰枕头，佢系想同朕叩头。朕谂起佢，又真系心如刀绞啊！讲到呢度，佢啲眼泪就流咗落嚟。宏力呢？佢早就听人讲起，三哥吊唁完二伯之后，跟住同几个叔叔伯伯去睇戏嘅事。佢心谂：二伯死咗，父王就喺度流眼泪，睇下其他人呢？一啲亲人应该有个同情都冇啊！唉，佢真係好感慨，啱啱要开口劝解，呢、这个时候只听得驿馆嗰度一阵人声嘈吵，有人大声咁话：哎呀，岳老太太，你住北边嘅套间好啲啊，有两个丫头可以喺外边侍候，我住南边嗰间屋仔就得啦。跟住一个老太婆嘅声音亦都传入嚟话：哎呀，唔得，孙大人啊，仲系你住北边嗰个套间啦。我一路都系坐轿，个人又唔系好攰嘅。你呢做官啊，经常会有人嚟睇你，同你倾下偈。唉，我一个老太婆啊，住边度唔得啊？宏力一听就知道孙家咁佢哋嚟到啦，就对皇上话：阿嫲，佢哋嚟啦。雍正点一点头，行出房门，见到啲下人正在搬嘢，于是佢嗌一声话：孙大人，你别来无恙啊嘛！孙家咁一听呢把声咁熟嘅，吓边个咁咗嚟睇我呢？即系担过嚟一睇，哎呀，竟然系皇帝啊！佢成个窒咗喺嗰度。雍正就笑住话：朕估下啦。呢一位一定系岳将军嘅母亲系嘛？嚟，我哋一齐去上房嗰度坐。余鸿图啊，呢间上房换俾岳中琪嘅母亲，你哋另外揾个地方住。讲完之后，佢自己行过嚟，扶起岳中琪嘅母亲，亲自走入咗上房，而且扶佢喺椅子上面坐落嚟。孙家咁亦都跟入嚟，先向雍正行咗大礼，跟住呢又对成个都呆晒个老人话：呢位就系万岁爷啊，老夫人。嗰位老夫人成身一震，佢呢个时候仲冻住拐杖嘅，就想起身，但系手一软，啪一声又坐翻落去。跟住呢，佢都唔顾得咁多啦，即刻就喺张椅度。就咁一滑滑咗落地下，跪低叩头，跟住呢眼泪又叭叭声咁流出嚟话：万岁，你真係自杀老太婆咯，我点受得起你扶我啊？雍正係亲手扶起佢，仲係请佢上座，但係呢云个老太婆点都唔肯啦。
就只是坐在皇上。

杨嘅身边，皇上就微笑住话：老人家，你身体仲几好噃？哎呀，今年高寿啊？我73岁啦，托主子嘅鸿福，我都觉得个身体仲唔错。你一路嚟京城有成几千里路，难为你咯。哎呀，边度攰呢？边度攰呢？有孙大人一路照料我，时时呢都迁就我添。就算系中期跟埋我啊，都不外如是咋。半路呢仲有好多地方官嚟睇我，哎呀，我一时间都唔知点讲好啦。我点当得咁嘅大礼啊？雍正仲要讲说话嘅时候，只见门帘一跳，岳中期、尹继善一先一后咁行入嚟。佢哋见到咁嘅情景，两个人都估唔到皇帝会喺自己屋企，而且岳中期呢仲见到自己嘅母亲同皇帝倾紧偈啊！大家都一时间都唔知点算好。雍正就笑笑话：岳中期，你睇下，孙家咁将你母亲平安咁送到京城啦，你点解唔去多谢佢啊？岳中期啊，咁先醒个神嚟，即刻同尹继善一齐跪低叩头话：万岁万岁万万岁！跟住要行大礼，点知被雍正拦住，佢话：快啲起身啦！朕今日专门系嚟睇岳老夫人嘅，并冇咩军国要事。见到岳老太太身体咁好，朕嘅心都唔知几高兴啊！家咁睇起上嚟虽然瘦咗啲，大概系一路上攰亲嘅啫。唞翻几日，唔好急住上任，等过咗二哥嘅断亲，跟住就太后老佛爷嘅冥寿啦。朕到时就演大戏，请岳老夫人同你哋大家一齐去睇下。岳中期见到皇上讲说话停一停，有咗话啦，就即刻跪低，趁机向母亲请安。点知岳老夫人呢，等佢叩完头之后就唔俾佢起身，话：仔，你就同我咁跪喺度，阿妈有几句说话要同你讲，你亦都唔使急住同我请安啊！我托咗万岁爷嘅鸿福，身体好好，我好安乐啊！系静听母亲教训。老实讲，我自从17岁起就嫁入你哋岳家，而家整整已经56年啦。你阿爹岳兴隆是永泰营中的千总，他的顶头上司叫做许忠臣，但是偏偏这个许忠臣他一点都不忠的，他受了吴三桂的教唆，当年就要你阿爹跟着他们造反，说要封你阿爹做副长。你阿爹真是一条好汉来的，他不肯半主头顶，勾住一个他不觉意，一刀就杀咗个许忠臣，但呢个祸就闯得大啦！我当时就喺你阿爹面前，亦都吓到成个傻晒。许忠臣嘅亲兵啊，仲有吴三桂嗰啲兵丁都聚喺帐外大呼小叫，话唔好放走岳兴隆，要佢冚家铲杀晒佢哋啊！咁样，你阿爹对我话：女人对待丈夫就好似男人对待君王一样，都系一个道理，要从一而终。我杀咗许忠臣，就因为佢失咗做臣子嘅大节。而家我要同班兄弟突围而去，你留低喺度斩受侮辱嘅啫。我杀咗你，将来我突围之后，一定会谂办法同你树碑立庙嘅。我就话俾你阿爹听，呢件事根本唔使你交代，不过我想图一个全尸啫，然后就掹一条绳要上吊。但呢件事真係作怪啦，连续我上吊咗三次条绳都断啦。我实在冇办法，就对你爹话：快啲杀咗我哋走啦。但呢个时候你阿爹手下嗰班兄弟佢哋就唔忍心啦，佢哋话阿嫂上吊三次都唔成功，呢个系天意啊！佢一定个大福大贵嘅人，我哋不如带埋阿嫂杀咗佢，要死啊都死埋一齐啊嘛！

嗰晚我仲记得天好黑，风好大，雨又好急，佢哋喺前边杀人抢路，我就喺后边跟住走，就系咁样，我哋十七个人逃出咗潼关。自从嗰个时候起，凡系朝廷有出兵放马嘅事情，冇一次系少咗你阿爹份嘅。佢从嚟冇边一次系怯过场、怕个敌人，亦都从嚟未打过败仗，反而因为贪功、杀敌、做事太过猛啦，都唔顾及下大局，所以先几次被罢咗官。而家孩儿啊，你嘅官比你阿爹做得更大，我就要对你讲，我哋岳家系受咗两代皇恩嘅人，你阿爹跟圣祖爷，冇同祖宗丢架，你跟雍正爷，你都照样唔能够同岳家丢架。你而家要去打仗啦，万岁爷唔放心我住喺西村，咁先又派孙大人将我送嚟京城。我话俾你听，阿妈唔贪你嗰啲小孝顺，如果你能够杀敌立功，哪怕将来马革裹尸而还，阿妈亦都只会含气而笑，绝对唔掉一滴嘅眼泪噶。岳钟琪跪喺地下度，听住自己母亲大义凛然嘅教训，佢哋激动啊嘛，妈，你老人家放心，你嘅教诲孩儿我句句照做，我一定要为孝为忠，报答皇上嘅知遇之恩啊。讲完之后，佢趴地下连连叩咗几个头。雍正睇着佢两母子嘅呢番表白，亦都俾佢哋眼前嘅情景激动到眼泪都流咗出嚟。佢话：钟琪大将军，你起身啦！我查过你哋嘅族谱，知道你哋岳家本系岳飞嘅嫡系一脉。假如佢当时唔喺度抗金，圣祖恐怕早就将佢封为武圣。有人曾经同朕讲，话你系岳家嘅后代，如果由你统领大军，恐怕会不利于朝廷。朕当时就当面掠咗佢一啖口水。岳飞系千古忠臣，佢个后代唔通唔会系忠臣咩？岳钟琪一定能够打败准国尔嘅。朕今日讲呢番说话，就系惊住你，因为自己做咗统帅，就系有啲疑心，疑心朕唔够信任你。你千祈唔好咁谂啊！听到咩闲话嘅，即管写成密折嚟报告朕，朕自然会开导你。岳钟琪听到晚晚眼泪话：主上，你咁样嚟对待神同神嘅全家，神就算系磨成碎粉都难报君恩啊！雍正笑：朕唔要你磨成碎粉，而系要你衣锦还乡。你唔好学连更尧，要学施琅。你一个咁贤良嘅母亲，一定能够杀敌立功。朕嘅凌烟阁仲諗住同你留返个位呢。好啦好啦，你而家好好地陪下你母亲。佢老人家都有一把年纪啦，亦都应该早啲唞下啦。今日一见，就算朕为你送行啦。岳钟琪两母子听到一齐跪低恭送雍正话：这主隆恩。雍正点一点头行返出去，尹继善佢哋亦都跟埋出嚟。雍正呢随手将个切好嘅西瓜分俾大家食，就话：你哋随便食啦，朕今日见到你哋个心好过得多啦。继善，点解你唔过嚟食西瓜？你返咗趟屋企，云泰老夫子嘅身体仲好嘛？你个母亲亦都过得好嘛？云继善听到吞吞吐吐咁话：

0: 父亲话奴才而家已经系封疆大吏啦，应该先国后家，等见过主子述完职之后先至准回家啫。宏力啊，好清楚佢弄嘢嘅，就喺旁边睇佢解释话：哎呀，鸡线，你唔好再瞒落去咯。阿马，件事系咁嘅，我喺南京翻嚟嘅时候呢，鸡线就曾经叫我同佢母亲带啲寿礼，点知
1: 俾个尹大夫人知道咗，个尹大夫人啊打烂咗措情，嘈起上嚟，先搞到个尹家出咗一场风波。而家呢亦都使到计善有家不敢归啫。雍正听到皱晒眉头啊，咪话原来又系你哋屋企个老措情打烂咗啊。不过咁都唔算系咩大事，尹太系边日生日啊？
0: 回万岁，就系后人，奴才同佢带嘅寿礼仲喺驿馆嗰度放住，仲諗緊辦法送返去。
1: 尹继善小心翼翼咁话。雍正諗咗一阵，佢知道尹继善的确有好多难言嘅苦衷，既唔能够讲父母唔啱，但亦都唔能够揾出替父亲辩白嘅理由，因为一话呢佢父亲赶自己出门，要佢阿妈做下人呢件事係啱嘅，咁自己对个亲生母亲岂不是不孝？而且尹继善今日喺呢度，又亲自睇到岳家母子都同目黄恩呢件事，又点会唔感慨呢？佢呢件家事啊，自己都要管下佢得。于是佢就话：宏力，儿神在，你即刻同尹继善一齐翻屋企，睇下呢个老顽固见唔见佢。尹继善一听皇上咁讲，吓亲啊！真话呀，万岁，呢件事万万不可啊！咩话不可？朕真系唔信啊！朕呢块招牌都镇住你屋企嗰只河东狮，你哋放心走啦！一阵间朕会有旨意俾你哋屋企嘅。尹继善听到皇上咁讲，唔敢再驳口。但是一时间佢真係千头万绪，都唔知点算好，无论点都讲唔出咩说话嚟。反而宏力笑住话：点呀继善，你平时嘅果敢干练去咗边度啊？有我喺度啊，唔通个尹太咁打你几鞭咩？尹继善坦得啖气话：唉，四爷，我同你返去就容易啊，但唔通你可以住喺我屋企过世咩？系阿爹仲唔至于用鞭打我，但我真係想俾佢狠狠打一餐先好啊。如果佢打一餐肯换返阿妈唔做下人嘅，咁起码我都觉得好过一啲啊。係啦，头先我啱啱有说话要同主子讲嘅，但皇上夹硬将我赶返屋企。四爷你知啦，而家外面嘅谣言好多啊，冚唪唥讲嘅都系捕风捉影嘅事。有人话皇上呢个帝位啊得翻嚟，唔系正老爷嚟噶，系散咗十四爷嘅位置啊。宏力一听就笑啦，呢啲嘢我同皇阿玛早就知啦，佢哋仲话系隆科多散改咗先帝遗诏嘅系嘛？哎呀，唔止啊，皇爷，点止呢啲嘢啊？有人话呢隆科多呢次被圈禁系皇上为咗杀人灭口，仲有人话皇上，佢哋话皇上不仁不义，要斩尽杀绝，甚至连自己嘅亲细佬都唔肯放过。甚至呢有啲离谱嘅人用讲啊，话太后不幸病故呢系俾皇上夹生激死㗎喎。而且呢仲有啲人夠膽講啊，話太后當日呢唔係病死，係想吊頸嘅，吊唔醒咁先壯處身亡嘅啫。佢仲話皇上唔肯將自己嘅陵墓收喺遵化，就係驚。驚乜嘢啊？驚

0: 成绩之后冇面去见先帝同列祖列宗、啊。宏力听呢度早就已经吓到面色都变晒啦。佢几乎想即刻走返去皇宫里面搵皇阿玛嚟讲讲呢件事。乜外面嘅谣言传得咁离谱嘅呢？但係呢个时候佢已经嚟到允泰嘅府邸门前啦。於是佢平静下就话：啊，你入去先，等我定一定神。於是允继善点一点头，跟住入去。嗱，各位，宏力呢个人呢，虽然才华横日，但係而家雍正要佢处理嘅係允继善屋企嘅一件家事噃。咁到底宏力有冇处理好呢件事呢？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电台能看，网络可听，用声音传递情感，用音乐打动人心，朝夕相伴，生生不息，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播精彩，传递阳光。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再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风变软了，天变蓝了，春天带着温柔悄悄来了。放下忙碌，卸下疲惫，打开耳朵，遇见美好。每一段声音都能温暖你的时光，愿每一次聆听都遇见更好的自己。FM 92.9，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与春天同行，与美好相伴。

春风轻轻，声音暖暖 FM 92.9，爱上929，用温柔陪伴你的春日时光，每一段声音都治愈又美好。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日，星期六，农历3月1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端州调研检查节日文旅消费活动开展情况，并调度全市交通工作，为市民群众提供舒心消费与安心出行体验。五一假期首日，星湖游人如鸡，端州十世纪文艺演出受欢迎。肇庆在重要点段启用潮汐车道，保障五一假期出行畅通。香港明星足球队畅游肇庆山水，盛赞七星岩美景。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龙井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深入大型展会现场、交通指挥中心，就五一假期文旅消费活动举办、交通运行调度等情况进行调研检查。今年五一假期，我市在端州举办汽车消费嘉年华、燕文化嘉年华等大型展会活动，搭建起一站式吃喝玩乐文旅消费平台，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参观选购。张爱军来到展会现场，走进车型展示区、名宴精品区、非遗记忆体验区、茶文化区、湾区美食区等主题区域，与活动负责人深入交流，查看了解展位、布展及销售情况。张爱军说，此次两场嘉年华举办是落实广货行天下行动、促进多元消费的有效渠道，也是展示肇庆山水人文优质风物的重要窗口，希望各参展商家热情做好产品推介，与广大市民游客分享肇庆亮货、各地好物，以更多市销对路的产品为群众提供更优质舒心的消费体验。主办单位要在严格落实安全管理主体责任的基础上，精心安排活动陈展，做好肇庆。

0: 各类传统非遗特色产品的宣传推介，以会为媒促进文旅消费，讲好肇庆故事。属地及有关部门要加强协作，聚焦场馆设施管理、消防应急、食品安全、交通疏导等方面做好保障支持，确保展会圆满举办。同时紧盯产业市场发展需求，大力开展精准招商、产业链招商，以一二三产协同增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张爱军还来到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指挥中心，看望慰问假期坚守岗位的公安干警，并通过视频系统调度我市部分高速公路、服务区、城区主次干道、交通路口通行情况，听取五一假期首日高速潮汐管控应用及全市交通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各项工作，认真落实高速潮汐管控部署安排，继续总结好、运用好借道通行的制度经验做法，打好人防加技防组合拳，强化交警、消防、医疗等力量前置驻点，持续提升道路整体通行效率。要充分用好视频监控、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动态掌握节假日人流车流变化情况，提高交通管理精细化、智慧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现场执法力度与温度，切实保障市民游客安全畅顺出行。市领导严宏宇、徐州参加有关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市长徐小雄到市体育学校看望慰问正在紧张备战粤 B A 联赛的肇庆队教练员、运动员，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向大家致以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勉励大家继续发扬敢打敢拼的作风，保持昂扬斗志、振奋精神状态，努力突破自我，全力以赴为肇庆勇创佳绩、增光添彩。徐小雄详细了解球队近期训练安排及战术磨合等情况，并与教练员、运动员深入交流。他说，粤 BA 联赛是展示各地体育风采、凝聚城市精神的重要平台，肇庆队要秉持勇往直前、永不言弃的精神，既要放开手脚尽情发挥享受比赛，也要以积极进取的姿态力争上游，把压力转化为前行的动力。肇庆队不是一个人、一支队伍在战斗，而是一座城、一条心一起拼。希望大家在实战中认真复盘、总结经验、优化策略、刻苦训练，以更扎实的备战迎接后续赛事，在学习成长和锐意进取中打出肇庆的精气神。徐小雄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全方位做好赛事组织、后勤保障和宣传推广工作，为球队安心备战、出色参赛提供坚实支撑。要周密做好赛事组织，统筹协调场地安排，科学制定应急预案，确保赛事运行顺畅有序。要做细做实赛事后勤保障，用心用情做好运动员餐饮住宿、交通接驳、医疗康复等全方位服务，优化场地等客观条件，让球队以最佳状态投入训练和比赛，确保赛出水平、赛出风采。要创新赛事宣传推广，充分整合线上线下资源，生动讲好肇庆队拼搏故事，做实赛事加文章，全面展示肇庆城市形象与魅力，努力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城市发展动能。市领导严宏宇参加活动。通讯员赵富轩报道。
1: 请到广东过五一。
0: 五一假期第一天，肇庆星湖景区人气满满，热闹非凡。七星岩夏季剧场端州十世纪特色文艺演出，把历史故事搬进山水间，沉浸式体验深受游客青睐。假期期间，景区多点联动，活动分成，叠加门票优惠，持续点燃假日文旅消费热潮。夏日的肇庆星湖，树木青翠，山与水相辉映，游客漫步在湖光山色中，就像走进了一幅山水画。上午10:30，记者在景区看到游客络绎不绝，龙岩洞游船入口处排起了长队，在后月亭里备受期待的端州十世纪

0: 之蟠桃盛宴主题文艺演出精彩上演，为游客献上一场融合历史文脉与艺术美感的沉浸式体验。肇庆星湖风景名胜区七星岩管理处票务管理科科长谢辉：
1: 端州十世纪之蟠桃盛宴，那听名字大家都能知道，我们的取材是来自于我们唐朝非常有名的大书法家在七星岩留下了这一幅千古名篇《端州十世纪》，那就我们以这个为最基础的一个蓝本来进行打造，引入了李邕、李白和李绅三大李姓诗人结伴在我们重游端州石狮洞这么一个故事。所以呢，我们想通过这样的非常沉浸式的表演，把我们的一些文化的东西向广大的游客来进行宣传。
0: 端州十世纪之蟠桃盛宴故事还加入了七仙女、王母娘娘、孙悟空以及哪吒等角色，让演出更具观赏性。市民黄先生：
2: 非常的好，他的表演很有新意，而且呢就是大家都可以跟游客一起互动嘛，带着小孩子一起玩的真的很好的，这也可以通过那些有这个演员的表演能传递出来嘛。
0: 据悉，五一假期肇庆星湖景区七星岩、鼎湖山、紫荆西地三大片区齐发力打造缤纷文娱盛宴，肇庆还围绕文旅消费推出一张票根玩转全程活动，通过整合景区、商圈及文旅企业资源，联动打造多元消费场景，全方位满足游客多元出游需求，助力肇庆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广州游客：
3: 第一次来，这个很好啊，这个山水是很漂亮。
0: 肇庆市星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冯天赐：
4: 活动方面，今年主打五一艺术嘉年华，全天候艺术巡游，零距离与游客互动表演，将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带给游客沉浸式欢乐体验。
0: 此外，七星岩、鼎湖山、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在五一假期实施门票优惠，让广大游客尽享假日好时光。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肇庆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连接广西的关键交通枢纽，为全力疏堵保畅，提升道路通行效率，5月1日，我市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多部门在 G55 二广高速重点易堵路段正式启用潮汐车道，保障广大市民游客假期出行安全有序顺畅。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副支队长刁火德：
5: 潮汐起点的工作已经准备完毕，请指示。
6: 请引导车就位。
0: 上午9时许，随着现场指令下达，该路段潮汐车道正式启用，交警路政人员全程驻守引导，指挥车辆有序驶入潮汐车道。同时，在潮汐车道出入口同步启用防追尾预警机器人、空中交警无人机、便携式警用喊话器、声光报警器等智能管控设备，多维度提醒驾驶员规范通行、安全避让，全面落实潮汐式交通管控。
7: 当那个车流量达到24000辆的时候，就触发我们那个潮汐车道的这个条件，进行一个潮汐的车道的分流。它这个好处就是，这个实行之后，往广西方向可以缓解45.55公里的一个拥堵。
0: 此外，交管部门还统筹联动，对 G55 二广高速沿线的国道 G355、省道263同步开展交通疏导管控，实现高速与地方道路联动管控，路网流量科学调配，通行压力均衡分流，全方位打通道路堵点、难点，筑牢假期道路交通安全防线，让市民游客出行更安心、更便捷。司机：
8: 我是从广州到广西的，之前的话肇庆市车流量比较堵的，但这次来之后呢，就有看到过潮汐车道，然后就感觉挺通畅的，
9: 非常好啊。对我们这种司机啊，对老百姓出行呢，是个非常的便利啊。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五一假期首日，广宁县以农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为主线，举办特色村舞擂台赛、供销助农村销大赛等系列活动，一站式汇聚美食展销、非遗好物、武术竞技、惠民消费等多元体验。广宁县周仔镇选手黎宗月：
10: 今天我参加的是武术表演，表演了虎克双形和传统南棍，我已经练了7年了。当时我幼儿园先看的时候，我是比较新奇，就当成了兴趣爱好继续练。
0: 在村宵大赛现场则汇聚广宁云吞、手工白瓷等本土风味美食、竹编非遗工艺品、广绿玉文创好物以及家电、数码等惠民产品。基层供销合作社与本地商户同台比拼，线下展销与线上直播联动发力，助力本地农特产品走出乡村，拓宽销路。商户李先生：
11: 五一假期啊，大家都出嚟玩啦，加埋村舞喺度表演咧，大用咗唔少嘅人气过嚟啊！大家咨询主要系比较新奇、最有特色嘅竹编，大家都好有兴趣。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五月一日晚，山水燕都湾区霓虹2026香港明星足球队肇庆友谊赛在肇庆市体育中心火热开赛。谭咏麟、黄日华、罗家英、张兆辉、何家劲等香港艺人组成的香港明星足球队对阵2025年村超全国赛总冠军肇庆金力成郡足球队，最终香港明星足球队以5-1获胜。赛前，香港明星足球队一行走进七星岩景区采风打卡，感受湖光山色的诗意风光。
12: 人间不到七星啊，如此失望并无差，嘲笑你。
0: 当天，队员们泛舟龙岩洞，探秘奇幻溶洞秘境，漫步千年诗廊，品读千年文脉，感悟人文底蕴。大家还兴致盎然地品尝了极具本地特色的紫贝天葵咖啡，沉浸式感受肇庆山水与人文风情。香港明星足球队员谭咏麟：
13: 七星岩我应该来过，我都第一次游这些这样的岩洞，我觉得哇，真的它怎样形成的呢，真的很好神奇、可以坐船兜一个圈，开下眼界、听下啲历史啊，咁几好啊，系咯。
0: 近年来，体育赛事成为激活城市活力、提升城市知名度和美誉度的重要载体。此次香港明星足球队到访采风及开展友谊赛，将有效拉动本地餐饮、住宿、旅游等消费业态，进一步激活肇庆文旅资源，助力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香港明星足球队员徐荣：
14: 我是正式来讲是第一次的，很有仙境的感觉咯，好像啲电影入面的仙境咁样，好靓，都系啦，要拍好多嘅视频翻去，会介绍啲朋友话呢度有个咁靓嘅地方。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日前，肇庆市奉五和民政协委员同心驿站在德庆县凤村镇揭牌成立，这是全市首个市县政协在镇级共建的履职平台，将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有力推动政协履职成效转化为服务基层、惠及群众的实际成果。五月一日晚，中国燕都星湖夜话展望15-5活动在七星岩东门广场举行，活动依托2026中国燕都肇庆燕文化嘉年华举办，多位行业专家、文化学者、制宴大师、产业运营者围绕品牌价值提升、文旅融合发展等议题建言献策，为端砚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智慧力量，持续擦亮中国燕都金字招牌。5月1日，奇遇德庆机车嘉年华在德庆县崇德广场开幕，机车巡展、摇滚晚会、美食体验轮番上演，吸引来自香港、广东、广西等地的车友与游客参与，拉开德庆五一假期欢乐序幕。当前肇庆正值强对流、强降雨多发期，防汛压力凸显，肇庆水文分局严格落实456水利预警机制与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天候监测雨情水情，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四预措施，为全市防汛决策提供精准水文服务。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为34410万人次，同比增长3.4%。2026年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 一日

0: 由中铁十五局承建的西渝高铁华蓥山隧道平行导洞开挖掘进突破5000米大关，为后续全隧贯通奠定了坚实基础。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0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5月2日至3日南方多地降雨连连，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需注意防范。美防长称，美伊临时停火4月8日生效，意味着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60天法律时限已暂停或终止。特朗普政府眼下无需就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授权。据外电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人提交了与美国进行谈判的最新提议。欧盟和南方共同市场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5月1日起临时生效，欧盟希望以此实现贸易多元化，逐渐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重申，伊朗国家男子足球队将按计划前往美国参加2026年世界杯决赛阶段比赛。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2:30。
1: 风变软了，天变蓝了，春天带着温柔悄悄来了。放下忙碌，卸下疲惫，打开耳朵，遇见美好。每一段声音都能温暖你的时光，愿每一次聆听都遇见更好的自己。FM92.9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与春天同行，与美好相伴。

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风很慢，这是人间草木青。春天是一首写不完的诗，而我们是那个读诗的人。在这个慢慢生长的季节，愿你心里有景，眼中有光。 FM92.9 用声音记录春意，将每一个日子都过得色彩斑斓，融入平淡。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
2: 春风轻吹，万物苏醒，爱上929，将花开嘅声音、细雨嘅诗意，轻轻送到你耳边。愿每一阵风都带嚟新嘅希望，愿每一首歌都温暖你嘅时光。不负春光，让我哋喺春天里面遇见更好嘅风景。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3:30。
1: 在这个春天，我们用声音赋能生活，用温度讲述城市故事。锁定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声音值得被春天听见。

春意浓，宋城添新韵，星湖风光好。FM 92.9一路相伴，用声音带你听见笑。

0: 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4点。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嘅乐曲驱走喧嚣同烦扰，让温馨嘅感觉陪你进入甜美嘅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点钟。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应急快讯。
1: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气象局提醒，五一假期中期二日夜间复四日，我省自北向南有一次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过程，伴有8到11级雷雨、大风和小冰雹等强对流。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主动远离危险区域。企业停工复工需排查隐患，严防坍塌、触电、火灾。祝您假期愉快，平安度假。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2: 将略缩脚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5: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性。

0: 期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气象局提醒，五一假期中期二日夜间复四日，我省自北向南有一次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过程，伴有8到11级雷雨、大风和小冰雹等强对流。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主动远离危险区域。企业停工复工需排查隐患，严防坍塌、触电、火灾。祝您假期愉快，平安度假。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哦，朋友，干一杯，醉了不伤心。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机上了合起，电话响起，又在期待的奇迹，不自觉的开始有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气象局提醒，五一假期中期2日夜间复4日，我省自北向南有一次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过程，伴有8到11级雷雨、大风和小冰雹等强对流，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主动远离危险区域，企业停工复工需排查隐患，严防坍塌、触电、火灾。祝您假期愉快，平安度假。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
1: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联合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气象局提醒，五一假期中期2日夜间复4日，我省自北向南有一次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过程，伴有8到11级雷雨、大风和小冰雹等强对流。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主动远离危险区域。企业停工复工需排查隐患，严防坍塌、触电、火灾。祝您假期愉快，平安度假。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6: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0: 你好，早晨。
1: 唔该晒，
0: 唔紧要。
1: 有咩事啊？我嚟帮你啊。
2: 当我哋拥有令人温暖嘅言辞，拥有散发住阳光嘅心态，
1: 咁样我哋就系正能量嘅发声器。
2: 让健康、积极、乐观嘅人生态度伴随住我哋，让我哋嘅生活变得更圆满。
3: 春风轻吹，万物苏醒，爱上九二九，将花开嘅声音、细雨嘅诗意，轻轻送到你耳边。愿每一阵风都带嚟新嘅希望，愿每一首歌都温暖你嘅时光。不负春光，让我哋喺春天里面遇见更好嘅风景。

亲借红叶，好去度人家。一年来反复任我，只恨未获到红叶仙子。正是去年红叶情

心窮，起了一年久後無消息，怕問葉上題詩寄予誰來。

桐树下来了个狂徒浪子，却原来是一个翩翩风度的美。

小姐，想小生踏月寻歌，无意骚扰玉人清兴，起了一赌方知神为之夺，才有目定口呆，一时失礼者。

0: 下有情人，相会少别离多。惜才古道瑶台月下，相会那梦中仙子。唉，岂料流水无情，红叶无情，真系枉费我自作多情咯。
1: 流水无情，红叶无情。

0: 飘零红叶，空负无情流水。细看叶上簪花，不敢几回长断。小姐啊，你睇下呢一块红叶啊，有心人嘅笔墨真系亦爱亦艳噶。
1: 系啊，等我睇下。哦，真系得来全不费工夫。

谁人偷月呢？外人正是二丹相思苦，万夫断肠愁。我以为今生今世都是要白头终老的。

0: 人相会，但系我又怕。
1: 你怕乜嘢啫？
0: 我怕识衰难腰君重嘅。

0: 有衣冠送还，
1: 今日却胜乱凤游，望诸红颜。

0: 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难是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1: 爱上九二九，
0: 一切如初，
1: 一切如初，
0: 一切依然，
1: 一切依然，
0: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北京多云转晴，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劳动群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1: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丰富项目，加强服务，让百姓乐享假日时光。
0: 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投运，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直连直通。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近4亿。
0: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
1: 美国威胁制裁向伊朗缴通行费的航运企业，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

0: 店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榜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榜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1: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主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0: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即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2: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0: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十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3: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1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盾构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4: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0: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5: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6: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

0: 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1: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2: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意义的原始创新。
0: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3: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0: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4: 我们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5: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6: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游玩体验，让百姓乐享丰盛文旅大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8: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7: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博物院票务管理部副主任程金刚：
9: 提前对我们的预约通道进行了扩容，分时段投放门票，引导观众错峰预约、错峰进园，避免观众集中排队。
10: 在山西大同。

0: 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游客戴女士，
1: 假期刚好来云冈石窟逛逛，特别的雄伟，也非常震撼于古人的智慧，总体的体验感就是非常的良好。
0: 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2: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3: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游客方圆，
4: 感觉非常的不错。第一次来黄山，然后来桃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3: 桃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5: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的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6: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8: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
7: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1000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9: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10: 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两台加在一起嘛，补贴有1000来块钱了。
9: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11: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100条精品线路、100场特色活动、100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在哈尔滨，商场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12: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成品还能带回家，太有意义了，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13: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今天进入第3天，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等吸引众多海外采购商关注。总台记者韩宇浩、卫星朱星晓报道。
14: 在本届广交会第3期的服饰展位前，首次来到广交会的巴西客商利蒂西亚现场试穿了带有传统纹样的中式服饰，仔细感受版型与面料。他对融合传统与现代设计的款式赞不绝口。参展商梁志健，
15: 越来越多的外国的客户，他们是很喜欢这种中国元素，订单我们是最起码增长了20%到30%的一个比例。然后现在呢，我们就会更多的把自己的一个设计、自己的文化给推广出去。
14: 从企业产品创新到全球市场需求，从文化认同到经贸共赢，包含中国元素的商品通过广交会串联起文化传播与全球商机，海外市场的旺盛需求也为广交会展馆外的外贸企业带来机遇。近年来，广州充分发挥广交会举办地的区位优势，常态化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推动更多外贸合作落地见效。广州市海珠区科工商信局总经济师谢军，
16: 高效精准一对一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将我们中大商圈商户的产品更好的向海外市场推广。
6: 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昨天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 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位于宁夏中卫，由5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50万千瓦风电厂协同组成。中国移动算力办公室高级项目经理王坤表示，绿电职工能够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实现经济生态效益双赢。
2: 光伏电站发出的电直接送到我们中卫的这个算力中心，可以比东部沿海地区年均节省1亿元的电费成本。同时我们的用电均为绿电，从源头保证整个产业链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1: 全容量投产后，项目发电量将会达到43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365万吨，届时可以保障整个中卫云基地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达3.99亿元。
3: 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天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0: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进行2项比赛，中国队再夺2枚金牌。15岁小将蒋林静首次参加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便以397.95分在女子单人10米台比赛中夺金。王宗源以544.35分夺得男子单人3米板冠军，也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4届冠军。
3: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挺进决赛。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
0: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凭借本场胜利，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排名第3。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驾驶人员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起诉审理，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法律形式昭示于世。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日本应正视历史，坚决抵制再军事化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日本历史学者森正孝认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
6: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而这些侵略战争的罪行被以反和平罪的这一新概念加以审判，日本被重新定位于战后国际秩序之中。如果把它简单的说成胜者的审判，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是自虐史观而否定它，其实等同于否定整个战后国际秩序。
5: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斯·贝内特表示，正确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7: The victors of the anti-fascist，
8: 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者将犯下可怕罪行的罪犯绳之以法，是完全正确且理所应当的。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

0: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1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而伊朗已做好外交和对抗两手准备。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州一居民点，击落乌方固定翼无人机505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38次战斗，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0: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2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欧盟必须以清晰且坚定的立场作出回应。
1: 记者2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
0: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号表示，任何侵略者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1: 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2: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3: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4: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探校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5: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群体的晚年生活。
6: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塔、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潘荣，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

0: 治摘要节目。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今天我省大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部分市县伴有8到11级短时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和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广州市大雨转多云，19到27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从先行先试到示范引领，广东再生水利用激活绿色新动能。第139届广交会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展示中国医疗科技产业创新活力与发展成果。广东各地坚决守住假期安全底线，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广东今天有强对流并伴有较强降水，应急部门提醒注意防范灾害风险。特朗普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再生水是国际公认的第二水源，作为南方风水地区，广东虽然水资源总量相对丰富，却面临时空分布不均与生产力布局供需错位的结构性缺水难题。自2022年入选国家再生水利用配置试点以来，广东从制度规范、市场机制、智慧管理三方面协同发力，探索出一条风水地区集约用水的创新路径，让再生水成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可靠水源。本台报道。
2: 位于广州市黄埔区的麦村，这几年村居环境发生了大变化，污水处理设施改造，将每家每户的厨房、卫生间、洗涤污水接入当地的水质净化厂处理，实现生活污水100%收集处理，大小水塘清淤疏浚后清澈见底，乡村水环境华丽变身，成了远近闻名的打卡地。麦村村民吴思慧：
3: 现在经过改造了以后了，下雨了都没有什么气味啦，环境好了之后我们也多游客来啦，村里都很热闹啊。
2: 再生水管网不间断地向麦村、市政绿化、园林、农业灌溉等提供再生水水源，为麦村带来了稳定可靠的水源补充。广州市黄埔区麦

0: 村村再生水施工经办人沈登成。
1: 在建设再生水管道的过程中，我们也考虑到周边的村社的使用需求，也预留了接驳口，未来也会周边的用水户供水。
0: 麦村经验是广州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的一个缩影。广州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作为推进百千万工程重要举措，以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小成效推动农村人居环境大提升。广州市黄埔区水务局再生水经办人黄灿林，
2: 通过将再生水引入南岗河、乌冲、金根河等河冲，改善河冲水生态，助力黄埔区全域幸福河湖建设。
0: 广州从乡村入手，让再生水惠及民生，而深圳则瞄准了工业用水这个大头，走出一条市场化新路。在光明区，这家液晶面板企业曾长期受困于生产，用水成本过高，当地政府搭建正企研平台联合攻关。在传统超滤加反渗透双模法基础上，针对性增配深度处理单元，让第二水源流进了尖端制造业的生产线。预计该项目年节约自来水超1000万立方米，为用户节省成本约2000万元。TCL 华星深圳水气化部水气化二科科长季杰，
3: 多次做一些实验，我们发现市政尾水当中的尤其是小分子的 TOC 比较多，我们选定了一个叫小分子处理装置这样一个工艺，把市政污水的尾水处理到能够取代我们的一些自来水来进行使用，每天的供水量大概是在3万方。
0: 除此之外，龙华区也率先出台区级实施方案，打通再生水产输取用全链条。如今，全区16条主要河道依托补水管网实现常态化生态补水，6个街道布设的15个取水点，让市政环卫车辆可以随时就近取用。深圳市龙华区水务局副局长吴涛，
4: 我们依托现有的64公里的再生水主管网，打造了一批示范应用场景，布局有效降低了企业用水成本，也显著减少了优质自来水消耗，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赢。
0: 经过多年建设，深圳全市用水效率持续提升，2025年万元 GDP 用水量降至5.95立方米。再生水利用量达8.26亿立方米，利用率从28.7%提升至35.6%，为各地再生水利用提供了实践参考。在此基础上，广东坚持需求导向，在高耗水行业集聚区同步配套再生水设施，创新实践产业入源、再生水进源。位于清远的广清纺织服装产业有序转移园，由于行业用水量大、污水处理要求高等原因，园区新建水质净化项目，配套中水回用管网，将处理达标后的再生水重新输送给企业。清远市国源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部负责人熊敖民，
5: 我们要通过广清纺织园水质净化这个项目，为园区打造一个健康循环的水系统，既满足千亿级产业平台的发展需求，履行好我们对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让经济发展与绿水青山在这里和谐共生。
0: 截至2025年，全省再生水年利用量占供水总量比例已从0.85%提升至6.08%。目前还储备了33项重点工程，计划总投资32.7亿元。广东通过系统打好规划、配置、利用设施机制的组合拳，再生水成为缓解水资源压力、驱动绿色发展的战略资源，持续为南粤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绿色动能。
6: 广交世界，互利天下。聚焦第139届广交会。
7: 在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中，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50家企业全景展示从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创新生态。向境外采购商展示中国医疗科技产业的创新活力与发展成果。本台报道，
0: 在广交会的智慧医疗展区，由中国企业和医院联合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手机胶囊胃镜吸引了不少境外客商的眼球。使用者只要用水吞服一颗一次性胶囊胃内窥镜，按照手机指示变换体位，就能无痛无创地进行胃部疾病检查。境外采购商，
8: It's amazing. This is just,
0: 这个技术太神奇了，真的展示出了医学技术发展水平的不同，在我们国家是在梦里才会有的技术，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用语言无法表达，就在这样简单过程中就能做一个消化。

0: 系统检查。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科主任、广州思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思德。
1: 因为去年年底政府就支持我们来申报广交会的参展的资质，而且呢给了我们免费的展位，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我们一定要展示好我们自己的产品。
0: 而广州市瑞星科技有限公司则带来了全球首款用于远程培训心肺复苏技术的人工智能评价系统。人工智能能通过采集和分析学员的心肺复苏画面动作，自动打分，生成评级。目前这一系统已在国内多所院校落地实施，并得到常态化使用。公司大区经理刘念。
2: 像这个加拿大还有我们刚刚有那个巴基斯坦的一些客户都是有说就对我们 AI 过程评价这块是非常感兴趣，希望可以把这个比较先进的技术引入到他们国内的这个教学当中。
0: 境外采购商，
3: 这个技术太棒了，这对将人工智能应用到医疗保健系统中非常有帮助。从在广交会现场收集到的信息来看，我认为中国正在引领人工智能赋能健康领域发展新趋势。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5: 省文化和旅游厅介绍，据初步测算，2026年五一假期第二天，全省4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 394.2 万人次，同比增长 5.2%。 纳入监测的14段古驿道沿线重点区域接待游客 57.8 万人次，同比增长 4.4%。纳入监测的13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接待游客 27.8 万人次，同比增长 4.5%。 纳入监测的100个乡村旅游点和历史古村落接待游客 43.4 万人次，同比增长 5.4%。 纳入监测的80个重点公共文化机构接待市民游客 22.4 万人次，同比增长 4.6%。 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的报道。五一假期，广东文旅市场活力十足，各地因地制宜打造新创意、新产品，更好满足群众五一节日文化和旅游需求。本台综合报道。
0: 五一假期第一天，中山市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乡村水岸咖啡音乐节在坦洲镇安富冲启动。安富冲曾是人人避之不及的污染河，如今已蜕变为水清岸绿的美丽河、生态河，更成为带动乡村发展的经济河、文旅河。这个假期，不少市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感受独特的乡村烟火气与文旅魅力。安富冲的蝶变并非个例，中山全市其余22个镇街依托辖区内像安富冲一样从污染河蜕变为美丽河、生态河的滨水资源和乡村美景，共设置103个分会场，形成全域覆盖、百村联动、全民参与的格局。五月一日同步举办启动仪式，让更多生态河、美丽河转型为经济河、文旅河，协同激活全市水岸经济。中山市咖啡协会会长林立新：
6: 这里的水非常的清啊，两岸就非常漂亮，所以我们一来到这里了，有很多的客户来到这里买我们的咖啡。
0: 安富冲沿河商铺烧猪店负责人陈子荣：
7: 现在呢，吸引了很多商户过来摆摊啊，群众过来游玩啊，把经济也提升上去，一个小时应该有200-300个人吧。
0: 在东莞，五一期间，湾区机甲派对“五一放开玩”主题活动火热进行，活动以潮玩加科技加文旅的融合模式，为市民带来沉浸式科幻体验。学生安利果：
8: 这期全部都是机甲造型，还那个配件，比如说他踩着地面上的飞行器啊，或者他刀之类的，做得很精细，很帅。
0: 除了硬核机甲，现场黑科技体验同样吸睛。机器人表演活动执行负责人朝晨：
9: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展示平台，让更多的不管是从学生、从孩子，到说我们所有的受众的这种观众来讲，能够真实的感受到什么叫做科技进入到真实的生活当中。
0: 在潮州，一场百队职工新人集体婚礼浪漫举行，镇海楼广场上，铿锵雄浑的潮州大锣鼓震撼开场，百队新人身着典雅礼服款款入场，鼓韵仪式尽显中式婚恋浪漫与传统礼仪之美。新娘钟小丽：
10: 这一次参加集体婚礼的话，就觉得非常的浪漫跟。

0: 常的有意义，因为有很多人见证我们的幸福，我们真的很开心。我感觉潮州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文化的一个城市，也是非常浪漫的一个城市。
1: 新人们手持专属姓氏喜灯笼与精美喜糖挂篮，向牌坊街沿途市民游客分发喜糖，共享新婚喜悦。游客：
2: 我们是从浙江温州过来的，很荣幸见证了百对新人，祝他们新婚快乐，百年好合，早生贵子。
1: 近年来，潮州深挖千年婚俗文化底蕴，依托古城人文风貌、甜美城市气质与婚纱礼服产业优势，推动文脉传承与文旅经济双向赋能融合发展。广东省总工会女职工部部长沈寒英：
3: 这次婚礼呢，结合了潮州的民俗非遗，还有我们潮州的特产。我们的婚服是潮州当地生产的，结合了我们的珠绣，做得非常的典雅漂亮，新人觉得非常好，他们都想拿回去收藏。
4: 五一假期，全省各地紧盯交通枢纽、重点行业、地质灾害隐患点、文旅景区等关键领域，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从严从细落实防控执守举措，坚决守住安全底线，全力保障群众假期出行平安，生产生活稳定有序。本台报道。
1: 出行安全方面，五一假期旅游探亲客流持续走高，在广州南站安全生产指挥中心600多平方米的大厅里，208块电子屏幕实时闪动，十几名工作人员各司其职，他们要负责广州南站及所辖47个车站的广播引导、大屏信息推送、检票闸机控制、应急处置指挥等全流程工作。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广州南站安全生产指挥中心值班主任钟淼：
5: 像南站因为大客流，意味着可能某一个区域会有损失的客流聚集，比如说我们的同站台作业啊，我们通过系统可以去定位一些风险，进行一个人工的干预，我们也会根据预售的一个情况，对各个阶段的这个高峰客流进行一个掌握，对我们现场比如说站台啊、候车室啊、客流聚集的一个情况进行一个密切的跟进，提前的进行这个组织安排，确保我们这个五一假期期间我们的这个设备设施能够运行良好。
1: 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方面，针对一线作业人员假期可能产生懈怠情绪等问题，广南联络线综合楼项目每天都要开展五一假期安全专题教育，并对高处作业、起重、用电等工种专门开展再交底、再考核。同时，技术人员和质检员全程监督，重点部位旁站监督。广南联络线综合楼项目项目安全生产经理周旭：
6: 每天安全会上，我们也是会重复当天的这个风险点和这个防护要求，确保每个人心里有数，个人防护方面的这个安全帽啊、安全带啊都是配发到人。每天开工前大家都互相检查危险区域，吊车搬进啊、用电点啊都放在这个警示牌和隔离带，安全员是随时巡查。
1: 防灾减灾方面，针对假期可能发生的强降雨天气，梅州蕉岭重点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屋后边坡稳定性进行勘查，现场明确整改要求和实现，并开展入户宣传敲门行动。梅州市蕉岭县自然资源局地质环境监测站负责人李志伟：
7: 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领导代班和值班值守制度，确保出现异常情况时能第一时间响应到位，并及时发布预警信息。
1: 旅游景区景点及文旅活动安全防范方面，云浮各大森林公园增加值守点的人员配置，强化公园内的巡逻频次。广东南山森林公园管理处副主任陈有权：
8: 严禁携带火种入园进山，利用监控摄像和无人机等设备，将对公园实施24小时的安全管控，全力保障广大市民及游客的安全。
4: 新华社昨天播发报道，广东交警推出潮汐车道，让假期堵心变舒心。
1: 报道说，徐广高速清远段广东北上的重要通道，隧道密集，长坡不断，逢假必堵。今年五一假期出行高峰又一次如约而至，但这一次清远交警没有像往年那样干着急，他们打开了中央隔离护栏，引导部分车辆丝滑驶入对向车道，合法逆行，拥堵的车流顿时开始消解。这套做法并非临时起意，早在今年春节返程高峰时就已在此试水成功。经过系统总结和优化，今年五一这套被验证有效的潮汐组合拳在广东九市的24个高速公路堵点上铺开，按照一点位一方案灵活启动潮汐车道、潮汐服务区、潮汐隧道。报道说，这一创新举措看似只是交通管理的微创手术，实则折射

0: 出社会治理现代化、精细化的深层逻辑，不搞大拆大建，而是盘活存量资源，不靠人海战术，而是用大数据加铁脚板精准施策，不回避风险，而是在安全底线之上勇于担当，这正是治理能力提升的生动展现。从怕出事到敢担事，从方便管理到方便群众，广东公安立足地方实际，紧跟治理导向，主动自我加压，多做一步，用干部的多付出一点，换来了千万车主的少堵一会儿。
1: 省交通运输厅昨天介绍，五一假期首日，深中通道车流量约19.07万车次，刷新了历史记录。预计深中通道五一假期累计车流量将超过88万车次，日均17.67万车次，同比增长6.57%。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媛的报道。五一小长假期间，研学探访成为假期新潮流。广东多所高校中学陆续拉开校园开放日帷幕，分别聚焦中高考招生，通过多元展示、政策解读、实地体验等环节，吸引上万名考生及家长到访咨询，为考生及家长搭建起近距离了解学校办学特色与招生信息的桥梁。本台报道。
0: 昨天，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知识城校区举行2026校园开放日，书记主题报告、办学成果展示、特色课程体验等多元环节轮番上演，吸引数千名考生及家长到校沉浸式探访、面对面咨询。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学生何颖豪：
2: 华凤老师第一方面就是很注重思维引导，就是把学习变成一个思维探究的一个过程，让我们主动去探究这一个问题的还原当时科学家一些思路，来更好理解这一个整个知识的脉络，针对每一个同学他有的不足提供一些个性化的学习方法。
0: 广州市海珠区六中珠江中学初三学生：
3: 挺大的，而且那些设备都还比较先进，在华附可以感受到一种轻松浓厚的学习氛围吧，冲着这个目标冲刺一下。
0: 据介绍，华附今年新高一，招生计划总数为24个班，其中石牌校区预计招收468人12个班，知识城校区预计招收374人12个班。知识城校区招生人数较去年增长100人。学校预测，石牌校区今年可录取至广州中考前3500名，知识城校区是前6000名。如果广州市一模全市成绩排名在这个范围内的学生，可参考填报。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党委书记姚迅奇：
4: 选择华附的孩子呢，我希望他会有自己的追求和要求的，愿意去尝试自己的一些选择。不一定会像社牛一样的，但是在华附的学习当中呢，他很愿意去跟同学一起学习生活、运动，包括才艺表演。
0: 5月1日，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国际校区围绕2026年综合评价招生举办校园开放日，吸引近6000名高考考生和家长到访。广州高三学生家长：
5: 校园很大，然后整个的布局很漂亮，很有特色，所以整个环境也挺安静，觉得是一个很适合求学做学问的一个地方。
0: 据介绍，华南理工大学2026年总招生计划为7230个，其中将在广东、江苏、上海、山东、浙江等5省市通过631综合评价方式招生500个。围绕综合评价体系，华工进行招生系统优化。第一，报名取消 B 类通道；第二，学科竞赛奖项等不再作为单独入围门槛；第三，优化

0: 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号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据白宫同一天发布的公告，特朗普当天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同日表示，坚决反对美国政府新近采取的单边强制措施。古巴方面近期还表示，古巴军队正为美国可能发起的军事侵略做准备。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主播雨帆，编辑雨帆、敏丽，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3日，星期天，农历3月1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端州调研检查节日文旅消费活动开展情况，并调度全市交通工作，为市民群众提供舒心消费与安心出行体验；五一假期首日，新湖游人如寄，端州十世纪文艺演出受欢迎；肇庆在重要点段启用潮汐车道，保障五一假期出行畅通；香港明星足球队畅游肇庆山水，盛赞七星岩美景。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深入大型展会现场、交通指挥中心，就五一假期文旅消费活动举办、交通运行调度等情况进行调研检查。今年五一假期，我市在端州举办汽车消费嘉年华、宴文化嘉年华等大型展会活动，搭建起一站式吃喝玩乐文旅消费平台，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参观选购。张爱军来到展会现场，走进车型展示区、明艳精品区、非遗记忆体验区、茶文化区、湾区美食区等主题区域，与活动负责人深入交流，查看了解展位、布展及销售情况。张爱军说，此次两场嘉年华举办是落实广货行天下行动、促进多元消费的有效渠道，也是展示肇庆山水人文、优质风物的重要窗口。希望各参展商家热情做好产品推介，与广大市民游客分享肇庆靓货、各地好物，以更多市销对路的产品为群众提供更优质舒心的消费体验。主办单位要在严格落实安全管理主体责任的基础上，精心安排活动陈展，做好肇庆各类传统非遗特色产品的宣传推介，以会为媒促进文旅消费，讲好肇庆故事。属地及有关部门要加强协作，聚焦场馆设施管理、消防应急、食品安全、交通疏导等方面做好保障支持，确保展会圆满举办。同时紧盯产业市场发展需求，大力开展精准招商、产业链招商，以一二三产协同增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张爱军还来到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指挥中心，看望慰问假期坚守岗位的公安干警，并通过视频系统调度我市部分高速公路服务区、城区主次干道、交通路口通行情况，听取五一假期首日高速潮汐管控应用及全市交通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各项工作，认真落实高速潮汐管控部署安排，继续总结好、运用好借道通行的制度经验做法， 打好人防加技防组合拳，强化交警、消防、医疗等力量，前置驻点。

0: 持续提升道路整体通行效率。要充分用好视频监控、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动态掌握节假日人流车流变化情况，提高交通管理精细化、智慧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现场执法力度与温度，切实保障市民游客安全畅顺出行。市领导严宏宇、徐州参加有关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市长徐小雄到市体育学校看望慰问正在紧张备战粤 B A 联赛的肇庆队教练员、运动员，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向大家致以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勉励大家继续发扬敢打敢拼的作风，保持昂扬斗志、振奋精神状态，努力突破自我，全力以赴为肇庆勇创佳绩、增光添彩。徐小雄详细了解球队近期训练安排及战术磨合等情况，并与教练员、运动员深入交流。他说，粤 BA 联赛是展示各地体育风采、凝聚城市精神的重要平台。肇庆队要秉持勇往直前、永不言弃的精神，既要放开手脚、尽情发挥、享受比赛，也要以积极进取的姿态力争上游，把压力转化为前行的动力。肇庆队不是一个人、一支队伍在战斗，而是一座城、一条心一起拼。希望大家在实战中认真复盘、总结经验、优化策略、刻苦训练，以更扎实的备战迎接后续赛事，在学习成长和锐意进取中打出肇庆的精气神。徐小雄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全方位做好赛事组织、后勤保障和宣传推广工作，为球队安心备战、出色参赛提供坚实支撑。要周密做好赛事组织，统筹协调场地安排，科学制定应急预案，确保赛事运行顺畅有序。要做细做实赛事后勤保障，用心用情做好运动员餐饮住宿、交通接驳、医疗康复等全方位服务，优化场地等客观条件，让球队以最佳状态投入训练和比赛，确保赛出水平、赛出风采。要创新赛事宣传推广，充分整合线上线下资源，生动讲好肇庆队拼搏故事，做实赛事加文章，全面展示肇庆城市形象与魅力，努力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城市发展动能。市领导严宏宇参加活动。通讯员赵富轩报道。
1: 请到广东过五一。
0: 五一假期第一天，肇庆星湖景区人气满满，热闹非凡。七星岩夏季剧场端州十世纪特色文艺演出把历史故事搬进山水间，沉浸式体验深受游客青睐。假期期间，景区多点联动，活动分成，叠加门票优惠，持续点燃假日文旅消费热潮。夏日的肇庆星湖，树木青翠，山与水相辉映，游客漫步在湖光山色中，就像走进了一幅山水画。上午10:30，记者在景区看到游客络绎不绝，龙岩洞游船入口处排起了长队。在后月亭里，备受期待的端州十世纪之蟠桃盛宴主题文艺演出精彩上演，为游客献上一场融合历史文脉与艺术美感的沉浸式体验。肇庆星湖风景名胜区七星岩管理处票务管理科科长谢辉。
2: 端州十世纪之蟠桃盛宴，那听名字大家都能知道，我们的取材是来自于我们唐朝非常有名的大书法家在七星岩留下了这一幅千古名篇端州十世纪，那就我们以这个为最基础的一个蓝本来进行打造，引入了李邕、李白和李绅三大李姓诗人结伴在我们重游端州石狮洞这么一个故事。所以呢，我们想通过这样的非常沉浸式的表演，把我们的一些文化的东西向广大的游客来进行宣传。
0: 端州十世纪之蟠桃盛宴故事还加入了七仙女、王母娘娘、孙悟空以及哪吒等角色，让演出更具观赏性。市民黄先生：
3: 非常的好，他的表演很有新意，而且呢，就是大家都可以跟游客一起互动嘛，带着小孩子一起玩的，真的很好，很好的。是也可以通过那些这个演员的表演呢传递出来。

0: 据悉，五一假期，肇庆新湖景区七星岩、鼎湖山、紫荆溪第三大片区齐发力，打造缤纷文娱盛宴。肇庆还围绕文旅消费推出一张票根玩转全程活动，通过整合景区、商圈及文旅企业资源，联动打造多元消费场景，全方位满足游客多元出游需求，助力肇庆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广州游客
1: 第一次来，这个很好啊，这个山水是很漂亮。
0: 肇庆市星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冯天赐。
2: 活动方面，今年主打五一艺术嘉年华，全天候艺术巡游，零距离与游客互动表演，将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带给游客沉浸式欢乐体验。
0: 此外，七星岩、鼎湖山、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在五一假期实施门票优惠，让广大游客尽享假日好时光。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肇庆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连接广西的关键交通枢纽，为全力疏堵保畅，提升道路通行效率，5月1日，我市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多部门在 G55 二广高速重点易堵路段正式启用潮汐车道，保障广大市民游客假期出行安全有序顺畅。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副支队长刁火德。
3: 潮汐起点的工作已经准备完毕，请指示。
4: 请引导车就位。
0: 上午9时许，随着现场指令下达，该路段潮汐车道正式启用。交警路政人员全程驻守引导，指挥车辆有序驶入潮汐车道。同时，在潮汐车道出入口同步启用防追尾预警机器人、空中交警无人机、便携式警用喊话器、声光报警器等智能管控设备，多维度提醒驾驶员规范通行、安全避让，全面落实潮汐式交通管控。
3: 当那个车流量达到2级车流量的时候，就触发我们那个潮汐车道这个条件，就是一个潮汐的车道的分流。它这个好处就是，这个实行之后，往广西方向可以缓解45.55公里的一个拥堵。
0: 此外，交管部门还统筹联动，对 G55 二广高速沿线的国道 G355、省道263同步开展交通疏导管控，实现高速与地方道路联动管控，路网流量科学调配，通行压力均衡分流，全方位打通道路堵点、难点，筑牢假期道路交通安全防线，让市民游客出行更安心、更便捷。司机。
5: 我是从广州到广西的，之前的话肇庆市车流量比较堵的，但这次来之后呢，就有看到过潮汐车道，然后就感觉挺通畅的，
6: 非常好啊。对我们这种司机啊，对老百姓出行呢，是个非常的便利啊。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五一假期首日，广宁县以农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为主线，举办特色村舞擂台赛、供销助农村销大赛等系列活动，一站式汇聚美食展销、非遗好物、武术竞技、惠民消费等多元体验。广宁县周仔镇选手黎宗月。
7: 今天我参加的是武术表演，表演了虎克双行和传统南棍，我已经练了7年了。当时我幼儿园先看的时候，我是比较新奇，就当成了兴趣爱好继续练。
0: 在村销大赛现场，则汇聚广宁云吞、手工白瓷等本土风味美食、竹编非遗工艺品、广绿玉文创好物以及家电、数码等惠民产品。基层供销合作社与本地商户同台比拼，线下展销与线上直播联动发力，助力本地农特产品走出乡村，拓宽销路。商户李先生：
8: 五一假期啊，大家都出来玩了，加埋村舞喺度表演咧，带动咗唔少嘅人气过嚟啊！大家咨询主要系比较新奇、最有特色嘅竹编，大家都好有兴趣。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五月一日晚，山水燕都湾区霓虹2026。香港明星足球队肇庆友谊赛在肇庆市体育中心火热开赛，谭咏麟、黄日华、罗家英、张兆辉、何家劲等香港艺人组成的香港明星足球队对阵2025年村超全国赛总冠军肇庆金力成郡足球队，最终香港明星足球队以5-1获胜。赛前，香港明星足球队一行走进七星岩景区采风打卡，感受湖光山色的诗意风光。
9: 人间奔跑，实现
0: 当天，队员们泛舟龙岩洞，探秘奇幻溶洞秘境，漫步千年诗廊，品读千年文脉，感悟人文底蕴。大家还兴致盎然地品尝了极具本地特色的紫贝天葵咖啡，沉浸式感受肇庆山水与人文风情。香港明星足球队员谭咏麟：
9: 七星岩我应该来过，我都第一次游这些这样的岩洞，我觉得哇，真是它怎样形成的呢，真是很好神奇、可以坐船兜一个圈，开下眼界、听下啲历史啊，咁几好啊，系咯。
0: 近年来，体育赛事成为激活城市活力、提升城市知名度和美誉度的重要载体。此次香港明星足球队到访采风及开展友谊赛，将有效拉动本地餐饮、住宿、旅游等消费业态，进一步激活肇庆文旅资源，助力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香港明星足球队员徐荣。
10: 我是正式来讲是第一次的，很有仙境的感觉咯，好像一些、电影里面的仙境那样，很漂亮，都的要拍很多的视频回去介绍朋友，说这里有个这么漂亮的地方。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日前，肇庆市奉五和民政协委员同心驿站在德庆县凤村镇揭牌成立，这是全市首个市县政协在镇级共建的履职平台，将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有力推动政协履职成效转化为服务基层、惠及群众的实际成果。5月1日晚，中国燕都星湖夜话展望十五五活动在七星岩东门广场举行，活动依托2026中国燕都肇庆燕文化嘉年华举办，多位行业专家、文化学者、制宴大师、产业运营者围绕品牌价值提升、文旅融合发展等议题建言献策，为端砚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智慧力量，持续擦亮中国燕都金字招牌。5月1日，奇遇德庆机车嘉年华在德庆县崇德广场开幕，机车巡展、摇滚晚会、美食体验轮番上演，吸引来自香港、广东、广西等地的车友与游客参与，拉开德庆五一假期欢乐序幕。当前肇庆正值强对流、强降雨多发期，防汛压力凸显，肇庆水文分局严格落实456水利预警机制与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天候监测雨情水情，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四预措施，为全市防汛决策提供精准水文服务。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为34410万人次，同比增长 3.4%。 2026年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一日，由中铁15局承建的西渝高铁华蓥山隧道平行导洞开挖掘进突破5000米大关，为后续全隧贯通奠定了坚实基础。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0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5月2日至3日，南方多地降雨连连，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需注意防范。美防长称，美伊临时停火4月8日生效，意味着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60天法律时限已暂停或终止，特朗普政府眼下无需就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授权。据外电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人提交了与美国进行谈判的最新提议。欧盟和南方共同市场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5月1日起临时生效，欧盟希望以此实现贸易多元化，逐渐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重申，伊朗国家男子足球队将按计划前往美国参加2026年世界杯决赛阶段比赛。

0: 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2: 资讯领先，服务在你身边。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相伴同行，在你心间。
3: 森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是关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4: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5: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6: 以声音赴一场温暖的约定，春天如约而至。 FM92.9 用真诚陪伴日常，用声音传递温暖与力量。爱上929，与春天同行，聆听美好，不负每一场遇见。